0: 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7: 生活方式
16: 快乐加速度，
17: 聆听的快感，
16: 聆听的快感，
17: 聆听的快感。

0: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声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省边走边聊。
5: 去吧。哦，为什么呀？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
6: 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2: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2: 哦，好啊。
1: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房就在您身边。
2: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 嘿，真棒！
2: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

约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中。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
1: 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1: 么也是这样的？
2: 妈，你怎
3: 么网上好多人推荐，
4: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4: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3: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4: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留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一个视角心，车内的另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您发声吗？广播剧、公益
1: 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
2: 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2到27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听众朋友大家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假日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最新变种。该病毒采用钓鱼欺诈手段，文件名以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甚至呢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领袖。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的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健康生活，微信小度
8: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及，字号食品食材遍及。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
9: 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

0: 上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就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回应不是喜欢，而是酒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他笑着喝下去，把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当我看着你，就让我看着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2到27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预计在5月26日至6月30日封闭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到68.29%，地表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过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过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清鱼保护数量超过3000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最新变种。该病毒采用钓鱼欺诈手段，文件名以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攻击者会混入 QQ、 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呢是行业交流群里发布恶意文件或者下载链接，或者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裁员名单、福利通知之类的文件，让企业内部员工下载这种恶意文件。根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的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当中，伺机发起攻击。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4: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5: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6: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3: 欢迎各位收听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通过电波来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啊，是广东湛江。湛江就称广州湾，别称港城，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的西南部，地处粤桂琼三省区的交界处，东平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是相望啊，隔海相望。西临北部湾，背靠大西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海上航程最短的重要口岸。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 FM 98.1湛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思华你好。
4: 陆飞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陆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到你的声音了。因为
3: 我也是我也是。
4: 那天我看啊，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我说我叫思华，然后你说你叫陆飞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我觉得很好听。
3: 我听到你的名字觉得很思华是吧。
4: 对，很丝滑。哎，我的名字和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会联想到啊，
3: 对对对，
4: 一个巧克力的广告词儿，就丝滑，送享丝滑。
3: 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部动画片。
4: 哎，动画片哪部动画片？你说
3: 啊，这个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嘛，是吧？对吧？
4: 哎，除了那个，我这个反而可能没那么动漫了。我联想到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啊，《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那个路飞。
3: 哎呀，那叫杜飞。那叫
4: 杜
3: 飞，
4: 但是我就想，我就把它改名了，我以为它叫路飞，你知道吗？
3: 跟上周西藏台的主持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4: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到路飞，好像以为那个杜飞也叫路飞啊，
3: 是吧？
4: 可能你的这个主角光环与生俱来啊，
3: 从
4: 名字开始。
3: 您可太会说话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两座城市啊，也真的是非常有缘分，因为我们的名字也很像，
4: 都带一个江字，
3: 而且镇和站啊，这其实你要是读快了，
4: 读快了好像
3: 很像
4: 一个地方哈。
3: 对，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朋友们，我有一些这个群友啊，说我说人家问你哪儿的，我说我是镇江的啊，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广东湛江是吧？我说不是湛江啊，
4: 一下子懵了哈。
3: 对，
4: 哎，我那天我也觉得有点意思哈，我问那个 AI。我就随便一个 AI， 我就说，哎呀，湛江和镇江，哎，这个 AI 马上给我搜出的是这个湛江，哎，我说镇江不是湛江，
3: 对
4: ，AI 都懵了。
3: 你看看，我们有缘分啊，所以今天呢，注定是一期有缘分的节目。
4: 嗯，
3: 而且我们两个城市，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湛江是靠海，对吧？
4: 对，我们靠海，
3: 有很多海景啊。那我们镇江呢是靠江，
4: 对，
3: 镇江是靠长江啊，还有
4: 大
3: 运
4: 河，
3: 对对
4: 交界处，
3: 对，所以我们是江河交汇的。我们这边海。那这是很多年前，就是我们镇江的有一座山叫焦山嘛，这山我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山在以前叫海门，就是
4: 海门带个海字。
3: 很多很多年前啊，就是还没有东边那些事儿呢，长江到这儿就入海了，这是入海口啊，就是最早最早啊，远古
4: 时
3: 期可能再早一点啊，唐宋之前吧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这稍微也和海沾点边儿。啊，是吧？硬找关系，硬找关系。
4: 我就想，是不是，哎，靠海吗？这海门是海边的那个门吗？
3: 哎，是这个意思啊。当时是长江入海口在这边，后来就随着长江冲击平原，慢慢的往东移。才有了现在
4: 历史地理的发展啊，
3: 哎，才有了上海的事儿，
4: 也曾经有海，
3: 曾经有海，
4: 曾经哈，但是我们湛江是实打实的一个滨海城市，真的是有 很多的海，而且呢特别的美，
3: 是
4: 很多景点呢都是和海相关的。
3: 嗯，
4: 那事不宜迟了吧，我就跟杜飞首先推荐一下我们湛江的海。
3: 好，
4: 我们湛江的海真的是很美很美的。而且呢杜飞，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3: 我们现在天气今天还好，但是明天暴雨。
4: 嗯，
3: 马上就要下雨了，
4: 明天可能会下雨。我们是这几天都在下雨，
3: 都在下。
4: 那尽管我们是在下雨，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蛮热的。
3: 嗯，
4: 因为呢这个雷阵雨嘛，可能每次下大雨之前可能就更加的很闷热，那种感觉就很热。
3: 嗯，
4: 晚上你睡觉必须是要开空调的
3: 啊。
4: 就平时我们都是短衫短裤的裙子啊什么的。就你们那边要早些许的时候要穿外套吗？

0: 海水呢再次交汇的，形成一道蜿蜒的这个河水线的，两股海流是相拥又分离的那种啊，好像恋恋不舍的那种样子啊，像大海呢写下的情书。为什么我首先要推荐到这个景点呢？因为呢，前两天不是520吗？对吧？很多啊，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去领证了，对吧？所以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景点，因为刚巧呢，这里呢是北纬20度13分14秒由此穿过的，谐音什么呀？莫非你说谐音是什么？
1: 520 1314，太浪漫了这个地方。
0: 一生一世，就很多人就去到那边去打卡，真的是成为了一种独属的浪漫。这个地方呢，大家呢完全可以在手机导航徐闻南极村啊，就可以来到这边。它是一个靠海的这个景点，那当然了，周边也有很多的民宿，大家也可以呢提前了解一下啊，做做攻略，来到这边，我觉得非常推荐情侣来，
1: 去感受一下。他们离你们湛江市区大概有多远？
0: 离市区的话，那稍微有点远了，可能要将近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自驾的话，那当然了，如果你来到我们湛江呢，你安排的时间久一点，你说你有2-3天的时间，那你去一趟南极村，再回到市区的景点，或者说先逛完市区的景点，再去南极村也是可以的。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那除了南极村，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海边的景点。那接下来说到了这个景点呢，也有一个南字，叫做也是东南西北的南，叫做南三岛。
1: 南三岛，
0: 对，也是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呢，离市区可能就没有南极村那么的远，这个稍微近点。那这里呢是没有过度开发的，只有83公里长的海岸线。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那你看海，你肯定是要去那种海岸线比较长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才好玩。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推荐，如果是亲子加重一点，就是江红的仙群岛，这个地方看日落是绝美的。因为我自己亲眼，对，仙女的仙，
1: 裙
0: 子的裙，海岛的岛，江红的仙群岛。这个海岛的话呢，它的这个日落特别特别美，因为我本人有去过。而且它是一个小众的景点，就是人不会很多。它这个岛的话呢，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岛要不要坐船呐？这不要多久呀？就不用的。其实它就你坐那种当地居民的小渔船，几分钟就到了。就其实你在岸边，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岛，它很近的，大概2-3块钱吧，你给这个渔民就载你过去就行了，非常简单直接。
1: 一个渡船，
0: 对，这个小小的渔船，就可以过去了，就不用说你要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像我们这边，徐闻港坐船去到海南，不是也要1-2个小时、1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仙群岛的话，你如果你去到。当然你提前你得去到这个穗溪啊，它在穗溪，离市区呢也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可能会比南极村稍微也近一点。在这里看日落的话呢，非常推荐啊，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就比较好看一点。而且呢，你去到穗溪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品尝到我们湛江呢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一海而生嘛，就

0: 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依海而生嘛，就海鲜非常细的天光鱼市的去吃海鲜，去买海鲜，然后呢去到当地的饭店去加工。路飞，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海鲜呢？
1: 我还行吧。
0: 还有就是这个海岛，我们有特城岛，还有东海岛，还有挠洲岛。那这些除了这个特城岛还有挠洲岛呢，要坐船过去，坐轮渡过去。东海岛是的话呢，它是可以开车过去的，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个龙海天那边，东海岛这个地方的话呢，也非常的适合看这个，看日出也比较适合啊。而且呢，它这个海边的浪呢是比较猛的，特别小孩子呢喜欢坐在这个海边呢，这个浪啊，一层又一层的打过来啊，就很凉爽嘛。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浪比较猛一点的啊，打到身上的那种畅快的感觉呢，可以稍微考虑一下东海岛。那当然了，我们湛江除了这些美景，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些美食呢，那接下来呢要给路飞推荐到的就是我们湛江的非遗了。因为我们湛江的这种非遗文化呢也是特别的浓厚的。因为呢我在节目之前呢也在网上呢去
1: 做了功课了，
0: 搜罗了一下湛江有没有哪些非遗的技艺啊，就是一些手作的制作的技艺啊。然后我就首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秦淮的花灯。这个花灯的这个习俗，而且历史也很悠久，对吧？秦淮的灯彩是源于六朝，所以除了这个除了这个花灯， 比如说像一些天鹅绒的织造的技艺是吗？有吗？
1: 织造有的，
0: 这个
1: 绒花
0: 还有对，还有这个它是有几十到数百名的表演者，这个人很多，场面很大哈。它是由几十个到数百个的这个表演者穿着短裤，然后以人体相接组成的一条长龙。当然了，你手上啊，你得拿着这种一些道具，你前面的这个龙头的人得拿一些道具，那后面呢是全是人体相接一个接一个它就形成一种，你视觉上你就看着像长龙嘛，一个人接一个人接一个人嘛。而且它有专门的这个服饰嘛，这种金黄色的服饰，头戴这个红色的这种帽子，然后呢整个给你的感觉，它又很长的嘛，看你人数多少，它人越多的话它的龙就越长，这种有种那种蛟龙出海排山倒海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它这个也是比如说像春节元宵等等这些喜庆的节日啊，经常会有这种人龙舞的这种表演啊，非常的热闹。
1: 我刚特地去搜了一下，
0: 对，
1: 是真的是人、是人把人扛在了肩上，然后头尾相连，哇，这个
0: 对，
1: 看起来是有点震撼。如果特别多的话，有点震撼、
0: 你想象一下，你又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我肩上扛一人腿，然后后面扛的是另一个人的人腿，然后接在一起。
0: 人扛人，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人， 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的腿会放在，后面那个人的腿呢也会在前面的这个人的头上。
1: 对对对，
0: 这种人体相接的方式呢，就啊，这个桩高高达3米，跨度最大呢是达到3.7米的这样子的一个宽度啊高度。
1: 就是踩的那个桩子，
0: 踩青啊，踩在那个桩子上面，然后呢去各种各样的动作啊，眨眼啊，踩青啊，出动啊，上桩啊，飞桩啊等等这些。因为呢，在很多在我们本地呢，很多一些店铺啊，一些大的店铺开业呢，可能都会请这个醒狮来助阵祝贺啊，营造这种
1: 热
0: 闹的声势啊。对，这个醒狮是非常有名的了，在我们广东这边。还有这个说一下这个吴川的飘色，
1: 飘色
0: 有没有听过吴川的飘色呢？
1: 还真没有。
0: 它这个是比较丰富的，它是融合了戏剧、魔术、杂技、音乐、美术，还有兼具力学原理和机械美学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有时间路飞可以网上搜一下看一下啊。
1: 是个表演
0: 啊？对，它
1: 是
0: 一个表演。
1: 我以为
0: 是
1: 染布的工艺飘色。
0: 不不不不，它就是一个表演啊。它这个也有这种巡游的，每到这个节庆的时候，而且呢你会觉得很神奇，它上面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小朋友化了妆的，穿有这种戏剧的服装的这个小朋友啊，在上面，而且你会觉得很惊讶，哎，这小朋友是怎么待在上面的？因为曾经有一次啊，这个花车巡游上面就是飘色嘛，然后有小朋友就在上面睡着了，很可爱，很可爱啊。然后我觉得，哎呀，好神奇，因为你看的话，他会觉得，他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就在空中，挂在空中，挂在空中，挂在空中。第二层两个人挂着了，那第三层上面啊，高一点的地方可能左边有两个，右边两个，中间两个，你就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做到了这么高的挂起来这么稳的，还可以睡着的。
1: 都是小朋友吗？
0: 对，小朋友在上面、
1: 只有小朋友
0: 可以上去，不是大人啊、对，小朋友在上面啊。
1: 那小朋友得练一段时间。
0: 所以说他待的久了，可能他就要困了啊。这个很可爱哈，
1: 说明很稳当啊。
0: 对，那除了这个飘色呢非常有意思之外呢，雷州的石狗呢也非常特别，讲还有这个有个称号啊，叫做南方兵马俑。这个
1: 石狗
0: 啊，对，雷州的石狗，它就岩石雕刻的石狗的这个形状
1: 形象。
0: 对，这个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而且呢这个石狗啊也是非常珍贵的，非常栩栩如生的。一定有机会要来雷州这边玩的话，要看一下这个雷州石狗文化也是很源远流长的了。古雷州的时候的一些古部落啊，就是从一些古的文化当中衍生而来的。雷州石狗呢，它是也是有一些寓意的，比如说镇守一方，保佑百姓，这个美好的寓意在。那还有最后推荐一下这个湛江的傩舞，哎呀，这个也是非常的 所以说我也是不没几每次还有那些非遗文化等一下呢，这个路飞一定要来我们湛江，特别是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们湛江过年春节的时候来我 啊，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啊啊等等这些节假日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等着大家的。
1: 那这逢年过节去特别好玩。
0: 对，逢年过节去特别好玩。如果是放假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为什么放假也有一些针对这个节假日的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呢，在这个上一年的国庆，
2: 草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本节目呢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啊是广东湛江，我们来继续，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啊 FM 98.1湛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思华你好。
3: 你好，路飞，我已经在线等待啦。那接下来呢，也听把时间交给路飞啊，听路飞介绍一下湛江。
2: 是上半段时间，我们听思华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湛江的美景、美食，还有丰富的非遗文化。我们听下来之后，真是觉得，真的我们两个城市差别还是蛮大的。但是旅行的意义不就在此吗？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文。那我们这样吧，我就按照你刚才的思路哈，咱们对标一下，我们这个做个 battle 是吧？做个 battle 啊！湛江呀有很多的海，那我们镇江啊有一些山，江南丘陵嘛。山大概有230多座，镇江著名的城市里的一些景点啊，最著名的就是三山风景区。哪三山呢？金山、焦山、北固山。金山，我相信思华应该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当年
3: 金山，
2: 金山景区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景点，一个小洞叫白龙洞。当年这个拍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这个赵雅芝还在这里举着手指着这个洞，指着这个洞口拍了一张照片啊，所以有很多游客过来打同款打卡啊。据说当时这个白蛇就是从这个洞直通西湖的啊。不过我也进去看了一下啊，太小了，我不是蛇，我进不去是吧？
3: 要那种非常娇小的人才能钻进去是吗？
2: 这只是一个传说啊，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要说金山寺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四果山。镇江这三座山，它分别是四果山、山果寺和四观山。什么叫四果山呢？就是这个寺庙的建设啊，它是包裹着山体的啊，它是依山而建。你从远处看呢，是明显能看到建筑是包在山体上的。那焦山呢，是正好相反的，是山果寺。这个寺庙
3: 相反的
2: 是对，寺庙是隐藏在山体之中的。
3: 哇，
2: 那北固山呢是四冠山，这四啊是在山顶之上，冠于山顶，所以北固楼，北固山上的北固楼多景楼啊，才有啊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这么一首词， 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我的这么一首词啊。山的特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景点啊，这个景点叫江天一览。
3: 嗯，
2: 这个是当年康熙的御笔啊，康熙在这里写《江天一览》。那金山寺，金山寺大家都叫金山寺啊，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它牌匾上不是金山寺，
3: 那叫啥？
2: 叫江天禅寺，提笔忘字儿了
3: 啊，忘了。
2: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这个可大可小了啊。就是咱们现代人也有这种提笔忘字，因为我们
3: 忘了。
2: 对，咱们这手机打字儿比较多哈，也经常提笔忘字。那皇上这个时候提笔忘字儿，那这下面大臣都看着呢。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哎呀，下面有一位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啊老臣，哎，就看到这个哎皇帝突然一下不动了是吧，他停住了，非静止画面啊，他就上来跟皇帝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臣今见驾。然后这个江天一览的览字儿，它的繁体字就是大臣的臣，今天的今，下面是一个看见的见。臣今见驾。哦，皇帝一听明白了，就把这览字儿给写了下来。如果说您去这个碑亭看到这个江天一览四个字儿啊，你仔细看，你会觉得那览字和其他三个字儿啊的位置稍微有点偏啊，这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哎，那么大家就可以以这个线索来看看，如果说你来镇江玩的话，不仅可以看风景，也可以带着这些历史故事来看看啊，你过来看看这江天的一览的览字究竟它是到底是不是和前面三个字一样呢？你过来感受一下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
2: 啊！
3: 其实说到镇江真的是半城，感觉啊，
2: 是啊，
3: 木香味很浓啊。
2: 对，而且呢，我们真的半城山水，半城诗，很多诗词和镇江有关系。
3: 对，
2: 部编版的中小学古诗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啊，和镇江有关的诗词有七首。
3: 对，很多。
2: 就比如说这个辛弃郁节就在这个鹤林寺住着，在这儿呢散心。然后呢，他有一天散步的时候听到僧人在聊天儿，然后就哎觉得很有道理，就过去他们一起谈论了一番，然后觉得豁然开朗啊，这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就把这诗写在了墙壁上，就题鹤林寺壁。
3: 嗯，
2: 你看啊，所以说
3: 颇有历史啊。
2: 哎，大家如果来镇江的话呢，可以循着课本里的知识点来到我们镇江找一找啊，同时你也可以循着传说啊，就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啊，叫刘备招亲，那是赔了夫人
3: 有
2: 折
3: 兵啊。
2: 刘备招亲在甘露寺，甘露寺就在北固山上
3: 啊，就在北固山上。
2: 北固山上啊，
3: 这甘露寺我怎么突然想起了《甄嬛传》里面的甘露寺？
2: 哎，有点像啊，所以
3: 有点像。
2: 在一些这个大型的节假日的时候啊，比如说春节啊、五一、十一啊，甘露寺上会有实景演绎刘备招亲，哎，咱们就感受一下当时的中式婚礼，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但是它这个是特殊时间节点，限量的，
3: 限量版，
2: 限量版的啊。
3: 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大家。 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真的冲的这个时机。
2: 对啊，那如果说爱好书法的朋友吧，更要来一下镇江了啊！咱们镇江另外一座山，焦山，焦山碑林。焦山啊，叫江山碑林；焦山啊，叫江中浮玉。现在我们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和你们那个、那个岛一样，要坐船去的啊。
3: 哦，也要坐船吗？
2: 坐船啊、但是他这个寺庙的僧人啊，这个聊天就很喜欢这个仙鹤。那僧人说：“我们这鹤与你有缘，就把这鹤呢赠与你。但是呢，这他说我这个接下来还要出差呢，我就不方便带着。”那就先放在这儿养着，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把它带走。
3: 嗯，
2: 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仙鹤一死去了，然后呢把这仙鹤埋葬，就写下了这么一篇《忆鹤鸣》。然后这篇《忆鹤鸣》啊，后来就刻在了山上，摩崖石刻嘛，刻在了山上、结果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风雨，天火啊，闪电啊，这块碑被劈了，劈碎了，掉进了江中。
3: 啊，
2: 掉进了江中，
3: 掉进了江中。
2: 结果呢，这个经过了这个很多年啊，打捞啊，以前这个知府啊，知县就现场啊，打捞把它捞出来，现在只有五块残碑，就五块石头上面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个字的印记，其他的已经找不到了。这么多年也在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尝试去打捞，但是没有找到啊，只找到这五块石碑，目前呢放在这个忆鹤鸣的博物馆里啊。这个铭文为什么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它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在书法界很重要呢，他叫大字之祖。就我们以前采访这个书法家的时候，他们就说以前啊，这个汉字的书法其实是小字为主，因为当时我们调解蔡鹏飞蔡老师的时候，他也说了，我们这很多小朋友啊，这也是家里人早早过来开始研习书法，也在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对中国的汉字，对于这个
3: 感受这种传统文化，
2: 对，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哈。那么这个的是焦山啊，咱们镇江三座山离得也不远，都在长江路一条边上啊！您如果来
3: 玩，一条线路吧，我觉得就连在一起啊。
2: 对，
3: 啊、连在一起。
2: 如果你想一天全部走完没有问题，但是你想慢慢的，你说在这里啊，今天这个逛半天，逛这座山，那个逛半天也可以，因为像我们普通市民，基本上呢，这个风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去这几个地方去转一转、逛一逛、遛遛娃。
3: 嗯
2: 啊，你像金山呢，它不仅仅有金山景区、金山公园、金山寺，还有后面的一大片的金山湖。这金山湖是、对，它是免费开放的。你像我们、
3: 金山寺也是免费开放的吗？
2: 金山寺不
3: 是
2: 啊，金山寺是五 A 级的景区哈，
3: 围起来的，
2: 要
3: 门票，
2: 要预约的啊，要预约的，
3: 还要预约的。
2: 对啊，门票也还好，
3: 是
2: 还好。
3: 在 他的公众号上预约吗？
2: 对对对，
3: 还得提前预约。
2: 在公众号上预约啊，不用特别提前，只要不是那种长假、
3: 节假日哈。
2: 对对对啊，
3: 那种长假哈。
2: 对，长假的时候就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长假的时候就确实比这个五一啊，这个
3: 应该人山人海
2: 啊，里边就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来，
3: 人脉金山了。
2: 对，最近这几年确实人蛮多的哈，大家比肩接踵，说楼梯上站满了人，一人一个台阶都不站着了。
3: 对，也是当地网红的打卡地了，应该算
2: 是啊。
3: 去镇江，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去金山。
2: 对，
3: 金山寺
2: 那
3: 边，
2: 金山湖呢，它很大很开阔，然后包西边的意思啊，是一个渡口。
3: 西边哈。
2: 但是现在它已经和长江就很远了，因为长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往北移了。啊，它现在呢是不靠水的，啊，大家来的时候呢，只能看到这边当年的古建筑。目前来看也是保存的非常好的，啊，古建筑群落啊，基本上这些地方啊都是有当年的风采，而且靠着西津渡呢，又是另一种风情的古建筑街区，叫金鸡路，它是民国风情。
3: 金鸡路，民国风
2: 情，
3: 哎，感觉有点反差，不太一样哈。
2: 对啊，所以而且这两个景点很近啊，你在
3: 金鸡路上一条线上哈，
2: 对，
3: 玩
2: 啊。我们当地人会怎么选择呢？我们在金鸡路上走了以后呢，会从中间段有个博仙公园啊，
3: 还有个公园，
2: 爬上山。啊，在后面往上走，像个阶梯一样爬上去以后，就到了西津渡的云台山，然后再往下就到了西津渡的街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整体，是串在一起的啊。这个线路呢，也算是这个我们当地人常走的一个线路啊，就是锻炼身体啊，去玩啊，带朋友来玩都会这样走。那大家如果来的话，也可以来搜一搜，这个网络上应该也有一些攻略啊。
3: 那金鸡路那边有没有什么小吃街啊之类的？
2: 这就是金鸡路特别独特的地方，它是我们这几年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因为就我们周边的城市，很多朋友在周末会可能会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是一个老街新貌，它是一个民国风情的街区嘛，这边有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比如说红万字会、蒋怀仁诊所、大清池等等，都是这个民国时期风格的一个建筑哈，广昭公所。但是呢，又现在进行了一些微改造之后啊，有很多糖水铺子呀，咖啡店呐、
3: 很多这些小吃店，
2: 对，这些这个小吃啊，然后很有氛围的这些小店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反差。加上本身这个路两旁啊，梧桐树非常的茂密啊，在这里啊走来走去逛一下，街本身也不长，大家走到头，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吧。现在很多这种主打反差风格嘛，啊，你在这里看，
3: 对，因为你逛久了，你总得吃点什么吧，
2: 对对对、
3: 总不能饿着肚子去逛，所以说这种也挺好的，可能更人性化吧，我觉得文旅方面哈。
2: 你看着这个民国时期的古建筑，然后再看着
3: 边看啊，
2: 这边这个屋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屋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 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顶上还有人在弹琴唱歌，
3: 氛围感啊，
2: 是
3: 很好
2: 啊。那么既然说到西京度呢，我们就来说说非遗吧，因为我们镇江确实也有蛮
3: 多的
2: 非遗。
3: 非遗，
2: 对啊，这个时间关系也确实不能大概全部都说完，那我稍微的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咱们镇江非遗啊比较著名的就是恒顺酿醋技艺啊。
3: 对，嗯
2: 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3: 还可以拿回去种的。
2: 对啊，那如果说来的话也可以带点这种小的伴手礼，因为你带醋回去可能有点大，
3: 有点
2: 而且对，
3: 怕破了这个流转。
2: 那还有一个我很推荐大家来去逛一逛的一个非遗啊，叫太平泥叫叫。
3: 哎，这
2: 个
3: 很特别，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这个名字五个字，
3: 好可爱，
2: 分别代表了它的
3: 叫叫
2: 太平是它的寓意，泥
3: 寓意，
2: 泥是它的材质，叫叫。

0: 是它的功能、
1: 嗯、啊，功能，
0: 它是一个泥
1: 叫叫的功能，
0: 泥哨子，
1: 啊、嗯，泥哨子，
0: 泥哨子，
1: 哦、
0: 哨子
1: 泥做的哨子，
0: 泥做的哨子。
1: 哎呀，
0: 所以它叫叫叫嘛，啊，
1: 它、哦、可以叫的哈、
0: 哎，
1: 它的功能
0: 可
1: 以发出声音，
0: 可以吹响，可以吹响，
1: 啊、可以吹的。
0: 那以前的
1: 泥
0: 叫叫啊，就是浑通体乌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据说当年也是为了这个给小朋友啊练练啊，这吹气呀、啊，小朋友的玩具嘛。那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慢慢的呢，它又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形状和元素。像我们这个、
1: 嗯、
0: 太平泥叫叫的传承人叫周宝康老师啊，他也是、
1: 嗯、
0: 不停的在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推广下去。下面有很多，他说现在也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啊，
1: 他
0: 也
1: 真的是用泥做的，
0: 是用泥做的，
1: 这个、
0: 要烧制的，要烧制的，但是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烧制的，但是
1: 烧好像
0: 对我跟他做了一个。我当时觉得这东西哇，这个东西很难做哈，但是周老师在我面前啊，三下五除二，总共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给我捏了一个鱼化龙。什么叫鱼化龙呢？就是
1: 什么工具啊？
0: 里面有一把旧梳子，
1: 梳子，
0: 一个掏耳勺，
1: 耳勺，
0: 一个破的圆珠笔。
1: 哇！
0: 我说这个是
1: 想不到
0: 啊！你这干嘛用的呢？
1: 这个
0: 对吧？你看啊，他就给我演示了哈。
1: 嗯，
0: 破这个圆珠笔，它没有笔芯儿。
1: 嗯，
0: 圆珠笔那个头啊，不是空心的吗？那个头，
1: 对，
0: 头呢是用来画鱼眼睛的。
1: 嗯，用来画的
0: 啊，就它一、
1: 嗯、
0: 一往一杵，就是个鱼眼睛一个洞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把那个前面笔尖拧下来，就成一个大的圆洞了哈。
1: 嗯，
0: 可以用来画鱼鳞的半边嘛？哎，
1: 半
0: 边一刻就是鱼鳞。梳子是用来画鱼尾的。
1: 哦，鱼尾巴。
0: 哎，其他的一些工具啊，全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
1: 对呀、啊，还以为要用什么特制的啊！
0: 我当时我一看，我都惊呆了，是吧？
1: 原来是用这些这么简单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用品吧？我觉得做出来的啊，
0: 很神奇哈！而且
1: 很接地气啊，很
0: 生
1: 活，很生活，
0: 很适合就是大家这个买回来以后带回去。
1: 那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其实也都不是问题哦。
0: 哎，对对对啊，哈。那么这是
1: 当然了，做不出那种效果。
0: 是，真是做不出
1: 啊！
0: 你要慢慢练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他们镇江还有这个古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绵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啊，这个棉琴
1: 啊，会唱歌的飞蚁啊，
0: 是。这个也是蛮久远的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在镇江待上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深度的感受咱们这个城市。
1: 这种非遗文化，我觉得真的是要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你才能够感受到的。你不是说我一两个小时看一下，可能你就觉得好玩有意思啊？
0: 对，
1: 那
0: 都说镇江啊。 不大，但其实呢，你要是在这里深度的去体验的话呢，也能感受到很深很深的文化底蕴。咱们镇江有36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有3600年呢？因为我们出土过一件青铜。
2: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3: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阴转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是今天阴转阵雨或冷，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2到。
5: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到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过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过100万只。水生生物多样性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回升，生物多样性加 加快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快提升两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落，中华。

0: 鲟等旗舰物种适龄青鱼保种数量超过了3000尾。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4: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知己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师风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配酒，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哈，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1: 好的，来把真相说给大家听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刚刚讲到的这位老人哈，他是长期用毛豆配酒，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痛风了。有人可能觉得哈，刚刚讲到了海鲜配啤酒这是不行的，那是不是意味着生活当中不吃这个就万意味着生活当中不吃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呢？王主任您来。
2: 刚才说的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很对，因为我们平常碰到一些老年人还有年轻的人啊，中年人，他就是感觉喝酒没有毛豆啊，没有花生啊，感觉就是缺少了灵魂，
1: 下酒菜
2: 是不是？
1: 是，
2: 觉得哎，这些有什么有什么要紧的？
1: 而且感觉挺健康的呀，
2: 啊、
1: 挺素的呀。
2: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看科学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知道啊，这里面含着这个一些问题。
1: 嗯，
2: 比如说这个这个嘌呤含比较高的，比如说100克这个花生啊，含嘌呤还50到100毫克，毛豆啊虽然低的，但是这个100克也含有27毫克，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
1: 哦，
2: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我们经常说的浓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它们啊能让你这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1: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嘛，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
2: 对对对。
1: 另外啊，还有量。
2: 对对对。
1: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冰镇饮料是吧？哎。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2: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1: 哦，
2: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了果糖
1: 哦，糖又超标了。
2: 对呀、啊，
1: 嗯，
2: 当你灌下一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生成尿酸
1: 哦，
2: 我们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来，血尿酸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样同样的飙升。
1: 嗯，
2: 每天喝两罐以上含糖饮料的人，痛风风险比不喝者高85%，
1: 这么高？所以一些啊爱喝这个饮料的人，特别是到夏天喜欢蹲蹲，那就是喝那种冰镇饮料的人，咱们也得警惕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王主任还跟我说到了一件事儿，说最近接诊了好几个是高中的孩子，是吗？
2: 初中。
1: 哦，初中的男孩子，初中的男孩子因为痛风去看病。

0: 就是一些相对来讲胖一点的这个男孩子，他来他就说，哎，我脚疼，脚一看，哎呀，红肿热痛，是不是？然后一看体型这么胖，
1: 嗯，
0: 是不是？一查尿酸，哎呀，

0: 标准降尿酸药物的剂量，标准降尿酸药物的剂量，定期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1: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风呢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元凶之一啊。而且不少人会发现这个痛风好像总是爱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找上门啊，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啊多种夏季特有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啊，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痛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痛风它其实呢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从而引发的一种剧烈的疼痛和炎症的反应。
1: 好像以前大家叫这个痛风是富贵病是吧？
0: 对，为什么叫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好像就有钱人
1: 才会得的病，
0: 才会有的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大家富贵病？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过去确实好发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1: 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0: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呢，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子，
0: 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0: 对
1: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你们要。但是在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中，只有1%到3%才会真正的发展成为痛风。
1: 哦，
0: 而且痛风它这个病呢，也是逐年在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 另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夏季是一个痛风的高发期，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饮食，第二个是温度，第三个是水分。我们先讲这个饮食。夏季呢，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这么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到饥饿啊，胃口大开，再加上白天的这个变长，夜宵文化盛行，啤酒啊，烧烤啊，小龙虾啊，海鲜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
1: 对。
0: 然而这些美食的美味的食物呢，尤其是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还有什么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

0: 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就是我们是空调房里的隐形的推手。
1: 嗯，
0: 夏天呢通风啊，它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
1: 嗯，
0: 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排出的量也自然地减少了，这两个因素叠加相当于血液中的尿酸就多了，又排不出去，所以容易诱发痛风急性的发作。
1: 是的，综上所述啊，这个痛风的问题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这个季节夏季啊，发病人群也是会迎来一个高峰啊。
0: 是的，这个痛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的问题了。
1: 嗯，
0: 它不仅仅让你疼一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尿酸长期的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在你的关节里面慢慢的形成痛风石。
1: 嗯，
0: 然后会破坏你的关节和骨骼，最终导致关节的畸形甚至残疾。另外，这个尿酸盐结晶也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
0: 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尿酸是非常重要的。
1: 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0: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脚趾关节。
1: 嗯嗯。
0: 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有的还出现感染，包括我们后面我们再说，感染什么呀？有的感染它就化了，流出来那种石灰一样的白石灰一样的这些东西。
1: 哦，天哪！
0: 嗯，热还有它会反复发作，如果不控制尿酸，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形成痛风时，我们要导致关节畸形，
1: 对，
0: 那最后就要手术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它有自限性，为什么叫自限性呢？因为痛风它，急性发作期持续约数天，大部分两周内缓解，间歇期或者慢性期，它没有关节的疼痛。
1: 啊，所以我就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上啊或者脚上这个痛风石那么老大一个了，是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自限性的，就是疼起来的时候虽然能让你满地打滚，浑身大汗，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它又疼痛感就消失了，
0: 对，
1: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有这种让你喘息的机会，就让人松懈了，觉得没事了，我扛过去了，我好了。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痛风石手上或者脚上那么大，
1: 对，
0: 你不来看吗？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环，他不疼了，他就不管了，随他去。
1: 对，
0: 然后又疼痛，然后又好了，非不管去，所以越来就跟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哎，
1: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吧？
0: 哎，
1: 而且之前王主，而且之前王主，而且之前王主，而且之前王主，而且之前王主，而且之前王主，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哎，
1: 而且之前王者、
0: 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
1: 嗯，
0: 就是
1: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是一种、是一种炎症。
1: 对对，
0: 就是、
1: 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发的
0: 一些
1: 疾病啊，所以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下的啊、哎、啊，您继续。
0: 或者说的更好的是能够在关节里面就找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
1: 啊，
0: 那这个就是百分之百可以确诊的。
1: 这个怎么在关节液里面找到结晶是怎么看呢？
0: 就是我们用穿刺，但这一般的话不做、
1: 哦、
0: 一般我们就抽一个血尿酸
1: 啊，只要看这个数值升高非常明显，那基本上大概、
0: 就是、然后有症状、
1: 嗯、
0: 有这个血尿酸的结果，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更精确的更诊断的这种超还这种找这个尿酸盐结晶的这个我们平常还做得少，然后另外的就是超声还有 CT 可以看到关节里面一些通风时的结晶、
1: 哦、嗯，
0: 或者说是我们叫双尾针，包括这种通风时我们碰到好多膝关节它疼痛、
1: 嗯、
0: 这种通风时然后我们做关节镜进去看，那里面就是全是跟那个石灰粉附在这个关节面里面、
1: 哦、就是那个结晶很多、
0: 你拿那个钳子在里面一刮刮刮，里面就全是这种灰蒙蒙的，全是石灰这些东西
1: 啊，你们是粉刷匠是吧？
0: 对，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1: 哦、很碎的，
0: 哎，就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
1: 嗯、
0: 器，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他这个是，
1: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0: 所以说这个这刚才说的双轨针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1: 就不典型，
0: 对，不是说哎我查尿酸正常的，哎我没有痛风，
1: 嗯，
0: 哎呀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
1: 哦，
0: 那对于这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2: 放长线钓大鱼，
7: 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不图您啥啊，交个
2: 了我再让你用房子，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2: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10: 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莫轻信，看住咱的如了意。听着音

0: 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2: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就知道了，现在普遍大家知道的，包括在门诊上都碰到，一查啊，尿酸高，他说，哎，
1: 降尿酸的药，
2: 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1: 对，
2: 菲布斯达，
1: 很专业，
2: 本修马龙，
1: 嗯，
2: 但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刚才说的药物。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
1: 痛风的治疗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叫阶梯式治疗啊，那这个阶梯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2: 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1: 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2: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2: 是的。
1: 那就是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1: 关节畸形了？
2: 手术的话，并不是你说，说一诊断的这个痛风就要去做，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治疗就是无效，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无效，
1: 控制的不好，
2: 哎，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灰水啊，白色的水淌老是淌出来。哎，他实在是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1: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对呀，所以说，
1: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2: 对，
1: 你得还得手术清创。
2: 对啊，还增加了痛苦啊。
1: 对对，哎，其实刚刚啊，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他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2: 嗯。
1: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2: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的，它形成的结晶在我们的关节表面形成一层膜，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不可能通过，我们一般把尿酸排出去是通过肾脏啊排出去。
1: 对，我刚刚想说就像是什么什么肾结石一样，对吧？刚开始有这个小结晶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了，哎，你得多喝水，争取把这个结晶排掉。
2: 如果在肾脏里面的话，
1: 可以排掉，
2: 可以排，轻微的可以排，多了你也排不了。
1: 那关节里面就是压根就别想说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这个途径。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把这个局部的结晶给它抽。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
2: 就是比如说关节做一些关节镜啊，或者冲洗啊，
1: 冲洗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痛风的患者啊，在这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康复啊，恢复到真正的健康呢？
2: 手术完了之后呢，最
1: 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给大家把这个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形成，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啊，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啊，我们会有效的来控制住这个病情，减少有关于痛风的复发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一次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3: 让养生是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
3: 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肉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传达到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你白天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即便总量没超标，但它照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也许是解了馋，但却是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运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涉及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醒来的次数变多，

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醒来的次数变多，是指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来感觉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7000卡热量。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糖饮料，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相关。熬夜的时候，咱们就放弃掉这类含糖饮料吧，像什么可乐、雪碧、冰红茶等软饮料，果汁 NFC 果汁，本质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寂寞统统甩开，把男人的规则全部破坏，女人的秘密只有女人明白。Guess what？ 你说。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魅力领先播报，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2到27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受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到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过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保种数量超过了3000尾。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的将陆续。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
3: 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仓满无饥荒。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
1: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都有以后。
9: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翻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0: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
1: 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

0: 心脏里。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我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不畏惧艰难在肩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海，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0: 海，
1: 他是欢乐群
2: 为员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
4: 凭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也总爱追逐浮华与。

喧嚣，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十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另外，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麒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13家，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13%，同比增长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影子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较去年同期提升时早些时候公布。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
9: 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0: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青罗读书的微信号，直接输入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群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轻乐读书好书推荐，邀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灿烂千阳》。其实呢，这是一部时空跨越30年的作品。作者呢，用细腻感人的笔触描绘了旧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家笔触，描绘了旧加拿的妇女，她们心中所怀抱的希望爱。5岁那年，马里亚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他坐立不安，心不在焉，他只有在星期四的时候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尼乌来看望他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马里亚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样的一片气息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他爬上一张椅子，搬下他母亲的中国茶具。马里亚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2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一套茶具，而这套瓷器的颜色呢是蓝白相间的，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非常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菊花，还有那糖。玛利亚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其实当时玛丽亚姆没有能够听懂，她也不知道哈拉米是什么意思。当时她还小，不能理解她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唯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亚姆确实才想到是一种丑陋哈拉米。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他们扫出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后来玛丽亚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这是一部时空跨越30年的作品。那么我们从书中节选了一段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你又对玛丽亚姆有着怎样的印象呢？而我们从中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耳边来听到的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碰到上面的树枝了。小兔子望向远方，努力想象着更远的距离。I love you all the way down the lane as far as the river, cried little Nut Brown Hair. 他大声说，我爱你，就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I love you across the river and over the hills, said Big Nut Brown Hair. 大兔子说，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小兔子困了，它看到了夜空中的月亮，说出了它心目中最远的距离。I love you right up to the moon, he said, and closed his eyes. 我爱你，一直爱到月亮那里。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小兔子实在是太困了。Oh, that's far, said Big Nut Brown Hair. That is very, very far. 大兔子说，哦，那真是很远，非常非常的远。大兔子轻轻地安顿好小兔子，亲吻它，道了句晚安 ，Good night。然后他躺在小兔子身边，微笑着轻声地说了一句最甜蜜的话 ：“I love you, right up to the moon and back。”我爱你，一直爱到月亮那里，再绕回来。Okay, that's all about.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爱就像大兔子说的那样，总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远一点点。
1: 好，再一次谢谢菲菲老师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张学友，瑶瑶。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经络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我是圆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马上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超级治愈的睡前读物。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作品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山茶文具店，豆瓣评分是8.3分。书中写到呢，在日本的镰仓鸠子继承了母亲的山茶文具店，帮人代写信。每一封信的背后呢，又都是一段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每一次写信也都是鸠子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治愈，而每一封信也都藏着一个回味悠长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呢，没有太多浓烈的情绪，但是字里行间都是人类的情感碎片带来的暖意。手写的文字里藏着机器永远代替不了的真诚。我们习惯于在快节奏当中去焦虑，可是呢，却忘记了自己其实一直都可以慢下来。慢下来，那些本就在身边的小确幸才能够更加的真实和真切。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依旧很经典，叫《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8.1分。有人说非常难以去想象，一个60多岁的老头的朝圣之旅竟然卖得那么好。书里的这个老头呢，其实叫做哈罗德。在收到老友这个奎妮患癌的信之后呢，依然决定从英国最南端走到最北端去看望他。而在漫长的徒步当中，他又想起了和自己妻子的一些种种矛盾还有对儿子的愧疚。就这样一个人87天627公里，那些压在心头几十年的疙瘩也随着这一步一脚印慢慢地解开了。所以想来，其实人生当然会有无尽的遗憾，但是最大的遗憾呢，有些时候真的莫过于困在人生止步不前。所以想一想不如去行动，去努力吧。哪怕终究只是一个人的朝圣，你走过的那些山川日月终将会为你去见证。

好，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我们要来分享到的这部作品，豆瓣评分8.3分，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本公认的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书中呢，讲述的就是抑郁的蛤蟆先生去做心理咨询的故事。一共呢10次心理咨询，医生没有讲任何大道理，只是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去直面童年的创伤，还有内心自卑讨好的情节。不少读者呢在读完了之后都讲说，哎呀，跟着蛤蟆做了一场免费的心理咨询一样，甚至呢在蛤蟆先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总是怕惹别人不太高兴，把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反过来，其实你想一想，这大概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内耗的原因吧。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是更加强烈的，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加的严苛。总而言之呢，这本童话般的心理故事书，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力量，然后慢慢的，大概你也会因为这本书去改变你自己。

紧接着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经典佳作，这本书呢叫《芒果街上的小屋》，豆瓣评分是 8.1 分啊，这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童书，也是一部能够带给人啊以更多慰藉的睡前读物。书中讲到，小女孩啊住在芒果街芝加哥的老街区，一家人呢挤在租来的房间里，墙皮掉渣，窗户小得不透光。小女孩呢非常讨厌这儿，却也在努力地寻找着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有时候想来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有时候呢身边细碎温暖的日常也会温暖到我们。翻开这本小书，其中44个小故事串联起来的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成长史。你会想起自己曾经困境里努力成长的样子，也会被小女孩的清澈自然所治愈吧。她眼中的每一朵花，每一片云朵，还有每一颗星星，也都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对未来的盼头。经典的力量，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林肯公路》，豆瓣评分是 8.5 分。这本书呢是作者埃默·托尔斯的长篇重磅小说。18岁的少年埃米特在经历了15个月的少年劳改服役之后呢，决定带上自己8岁的弟弟一起去寻找当年离家出走的母亲。路上呢，兄弟俩又遇到了两个不约而来的问题少年，四个人就这么一起啊，踏上了那条著名的横跨美国东西的林肯公路。青春、少年、彷徨、公路，这些元素加在一起，可能你会联想到一些公路小说吧。但是这场旅程的终点也一定会让你有些意外。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超级治愈的睡前读物，但愿你会喜欢。耳边来听到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1: 一起阅读，
0: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青楼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来和大家听到的是姚锦熙同学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渴望远行》。
1: 渴望远行，何腾江，把眼光放高一些，让我们望到远方的青山，把脚步放长一点，让我们看到远方的绿水，让我们一起远行。远方是亘古的诱惑，我们常常构思它的轮廓，想象成美丽的风景。远方是不眠的守望，我们常常描摹它的构造，想象成永远的家园。我们渴望一起远行，世界是这么小，我们用脚探测，总想把它踩在脚下。世界是这么大，我们用心丈量，总想把它拥入胸怀。渴望远行，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心愿。那就让我们披着晨露，踏着夜星，一起远行。
0: 好，再一次谢谢姚锦熙同学带来的作品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啊，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和你来听一首歌，陈楚生《那个远方》。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之外呢，添加青罗读书的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好了，今天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风，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寿放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较去年同期提高10.3%。昨天，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正式拉开联赛大幕。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超级联赛啊，东北超是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共有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参赛。最近，日本环境省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频发，相关部门将会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等日本东北地区以及附近山区进行熊数量的统计。调查工作将会从6月下旬开始，通过架设约800台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熊的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一天，罗世峰请关强吃饭，关强很纳闷儿。
1: 可是罗总，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
2: 您今天请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我这心里直犯嘀咕。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呀？
3: 我呢，就想和你交个朋友。

0: 罗总，您这怎么说呀？哎，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您这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对我人生的最高礼遇。
1: 那你是真是这么想的？
0: 我真这么想啊，我真的很欣慰。哎呦喂，罗总，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以前认为我马哥是我认识最牛的人。 没想到您看您这风度这气派，不亚于我马哥。您放心，以后您一句话，只要用得上我小关的，水里水里去，火里咱就火里去。真的吗？那当然了。如果啊，我是说如果，
1: 哎，您说，
0: 如果有一天呢，我和马哥有了矛盾，你帮谁？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跟你马哥这么好的关系，对吧？就你刚刚为我犹豫那一下，我已经很感动了。
0: 哎呦喂！
2: 今后要是麻烦你，你放心，我会用足够的价钱来抵消你们之间的友情。
0: 开玩笑了啊！哎，那我再敬您一杯吧。

0: 天也黑了，霍瑶瑶开车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停了下来。
1: 就这儿了。
2: 你怎么不问我这是哪儿啊？
1: 你要想说，不用我问。
2: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1: 也谈不上什么信任。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拉着我，我怕什么？要是我拉着你到这种地方，你也不问，那才叫信任。
2: 下车吧。
0: 霍瑶瑶带着马国良，踏着薄薄的积雪走进村里一户人家。进屋后，见一中年男子躺在地上，家里乱七八糟的。
1: 谁啊？这是？
3: 怎么又睡地上啊？起来，起来，进屋睡。
1: 好大的酒味儿啊！
0: 霍瑶瑶走进里屋，见霍晓峰在听曲喝酒，嗑着瓜子。
4: 呀，没白进腾云套啊，是不是着家了？
3: 快去把咱们弄进来。
4: 哎，你甭管了，他现在喝一瓶，我操，他也多，你让他睡会儿还醒酒呢。
5: 来，搭把手。
4: 哎呦，妹夫，妹夫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这。
5: 大家快来，有事爷爷，
4: 有事爷爷啊！
2: 你出去一下，
4: 干嘛呀？其实妹夫大老远来了，我怎么也陪他说说话。是，哎，你照顾好妹夫啊！是我说，我说。
0: 霍晓峰走后，霍瑶瑶拿起脏兮兮的水壶。
1: 我不渴。没事没事，没那么讲究。
2: 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家。其实，我特别想像其他的女孩一样，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再请你来，给你准备好茶。好水果，向你介绍我的家人。这位是我爸，那是我哥。他们有可能会反对咱俩，他们会觉得你比我大太多，会问我是不是看上你的钱。我都不在乎，我也许会像电视剧里的倔强的女主角一样誓死反抗，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可惜啊，我没有这个机会。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会计毕业之后当模特吗？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还有那样的哥哥。如果我一旦做了跟钱有关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让我从账上拿钱，所以我必须离这行越远越好，过一天是一天呗。直到那天你跟我说让我找一个正经工作，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结束掉原来的自己，一切从头开始。
1: 你可以的。
2: 可是我不想让之前的一切再重演了，尤其是在你面前。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咱们走吧。
0: 霍瑶瑶拍了拍裙子，站了起来。霍晓峰走了进来。
1: 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现在过城门楼的都收费，你这一屁股倒是拍得干净啊。
6: 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怎么着啊？啊，来我们家了，嫌我们家家穷，我妹妹又缺一点倒贴。
4: 你现在一个子儿都不想给啊，人家白玩了。
0: 霍瑶瑶摔了一个啤酒瓶，抓着破瓶口抵住了自己的脖子。
4: 你疯了吗你？
6: 你干什么？
2: 我们家的事你别管。霍小峰，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还想要我这个妹妹，我下面的每一个字你都给我听清楚了，然后告诉那个老酒鬼，让他别在背后挑唆。
4: 哎呀，你说。
2: 第一，马国良他从来没有睡过我，他也没占过我半点便宜，你不要再诽谤他。第二，没错，我是喜欢他，他是我霍瑶瑶这辈子第一个认真喜欢过的男人。但是，拜我亲哥所赐，我再也没脸待在他身边了。
4: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2: 闭嘴！你听我说完。第三，我明天就离开公司。从明天起，这个公司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是胆敢再去找他麻烦，你从此别想再见到我。
4: 不是不是，我见不见都无所谓，关键你……
8: 哎呦，我的傻妹妹，你傻不傻呀你？人家哪怕给你三五万的，也比你周磊强啊！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答不答应？
4: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哎，哪有拿玻璃碴子往自个脖子上戳的？把它放下来，放下来。
6: 你这儿有没有云南白药和创可贴什么的？
4: 这没有啊！走，上医院。
2: 用不着。
0: 霍小峰无可奈何，霍瑶瑶带着马国良走出了村子，上了车。
6: 你的伤没事吗？
2: 没事，就划破点皮了。

0: 你知道吗？这是我妈走后第一次有人给我煮面，我很珍惜。
1: 那怎么才吃了这么点儿？
0: 不饿。
1: 不可能，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怎么会不饿呢？
0: 我吃不下，我没心情。
2: 霍瑶瑶拿起桌上的药酒倒入杯里一饮而尽，然后走进房里拎出了旅行箱。
0: 我走了，房租我以后还给你，公司我也不会再去了，我辞职了。
1: 等等。有些话我想跟你说，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觉得我们喜欢的时机不合适。
0: 为什么？
1: 我老婆跟人跑了，这时候你出现了，你年轻漂亮，我也想跟你发生点什么，让她也吃吃醋，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念头在先，所以我就一直很难处理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周围的这些叔叔大爷，也是觉得我们俩之间有什么，所以我就特别想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那样的人。不知怎么的，这么一来，那方面的感觉就没有了。其实我对你也是有想法的，但是我期待的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感就一直都没有出现。
0: 好了，你别说了。我走就是了。
1: 我刚才说的都是从现在之前的事儿，现在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可以吗？
0: 你还想重新认识我？我爸和我哥他们……
1: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想认识的都是眼前的霍瑶瑶。
0: 还是不行。
1: 那这样，从现在之前的房租都免了，行吗？
0: 真的，我去返还。
1: 你的房租从现在开始算。
0: 不许涨价。
1: 绝不涨价。
2: 霍瑶瑶走上前，伸出手。
0: 你好，我叫霍瑶瑶。
1: 你好，我叫马国良，你可以叫我马哥。

0: 一天，关强看见张燕笑眯眯地走进了公司。
1: 把中午那份报表调出来看一下。
2: 着什么急呀？我来了。
0: 好奇的关强跟着张燕来到了走廊尽头，他看到张燕急不可耐地和等候在那儿的何俊贤拥抱着。关强赶紧拿出手机拍下了照片，又送到了马国良面前。
1: 把这照片发给我。
3: 哎，发了。
1: 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
3: 别呀，瞅他俩这架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咱得把这事告诉我南姐啊。
1: 不行。
3: 为什么呀？
1: 以江一南的脾气，他要知道这个事儿肯定闹得鸡飞狗跳，离婚。现在公司正是投标的关键时刻，这么一闹肯定没戏。
3: 那可是咱知道了不说这不合适吧？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公司的事儿。
3: 马哥，我觉得真不合适。

0: 不是，在我心里啊，江一丹那是我姐，我不能看着我姐出手不管呀。
1: 要是我不让你管呢？
2: 那也得看合适不合适吧。
1: 合适不合适是我说了算呢，还是你说了算？
0: 那也得分这。
1: 分什么？
0: 马哥，我没别的意思，您别误会啊。当然是您说了算了，我什么时候不听您的呀？
1: 这种事儿我刚刚经历过，那不知道是最好的。只要这事儿以后不发生了，这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一个人在这种事儿里得到的伤害，那不是你能想象的。
0: 那就让他这么蒙在鼓里了。
1: 蒙在鼓里又怎么了？咱们又算什么呢？不过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将来这个公司不干了。
0: 大家一拍两散，什么都不是。告诉你啊，一个字儿都不许提。
3: 您干嘛呀？哎哎，您别删呀！哎哎哎，
0: 你还真给删了。
3: 马国良删了关强手机里的照片，又买了水果来到医院看望古月兰。
4: 哎，这屋的病人是出院了吗？
5: 你是说胡奶奶呀？啊，按理说早该出院了，但是她自己不愿意，这会儿应该查房去了吧？
4: 查房？她查什么房啊？哎，
5: 哎呦，姑娘，哎呀，姑娘你来了！
4: 我这段时间啊，瞎忙，我好久没来看你了。
5: 坐，哎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1: 哎呦，国良！哎呀，国良，你来了！
2: 我这段时间啊，瞎忙，我好久没来看你了。嗨，
1: 哎呦，是真稻香村的吗？
2: 是，
1: 不是真稻香村，我可不吃啊！这苹果怎么这么鲜亮啊？是不是打了蜡了？
2: 不是，我想给你买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1: 用不着，在这住长了，这楼上楼下的都往这儿送，可烦死我了。
2: 我看您气色不错，刚干嘛去了？
1: 看热闹去了。三楼那老太太闺女又来了，还抱着孩子。嗯，你说这么些年没看见过小娃娃，你说那小孩，哎呦，真招人心疼。
2: 您算是找着乐子了啊，
3: 老姐姐，您忙着呢。我楼上的呀。昨个儿您让我来找您聊天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不是看着那么亲热吗？你看这个，我今儿个这儿有客人。
3: 哦，没事，
1: 要不然咱们老姐儿俩真得好好的唠唠了。
3: 成，那改天吧。哎，
1: 我腿脚不方便，就不送了啊。
3: 没事没事。
1: 哎，你看，这是水果，你拿去吃啊。我一个人吃不了。
3: 不用不用。
1: 哎，慢走啊，慢走啊。哎，你说这人随便说句客气话，他还真就来了。你看我这一天这么多的事儿，我哪顾得上陪他呀？
2: 这不都是您自个儿招的吗？我算是看出来了，您是把这儿当家了。
1: 这比家好，多热闹啊，还有护工伺候着。
2: 那是。
4: 老太太，您的炒肝。哎呦，
2: 这是哪儿来的炒肝啊？这是。
4: 我坐车买的。这老太太嘴太刁了。哎
1: 呦，这些日子我都吃胖了。
4: 是啊，您是吃胖了，我都累瘦了。
1: 怎么听着好像有意见似的？你说人家那么大支票在医院里头压着，那么高价请着你，你还不知足？要不怎么着，我伺候你？哎，
4: 没有没有，哪能呢？我这跟您开玩笑呢。人家江小姐都说了，如果我们让您满意了，到时候还给我们发奖金呢。
1: 还是的呀。行了，我们说两句话，你回避吧啊。哎。
2: 说实话，我挺同情你这护工的。
1: 同情他？你知道那姓江的给他多少钱吗？他没我能挣得着吗？行了，不说了。跟你说正事儿。这事儿要搁着别人呢，我还真信不过。这天底下呀，我还就信得过你。
2: 嗯，只要您信得着我，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你帮我回去看看我那房子。你说我这一两个月出来的，这么长时间了，那俩小兔崽子就别把我那房子给拆了。嗯，
2: 那这么着，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带你一块儿回去瞅瞅。
1: 哎呦！那感情好，哎呦，那感情好，你真是贴心的人，贴心的人。
0: 古月兰开心地抚摸着马国良的手，没多久，马国良用轮椅带他回到了小院里。
2: 没颠着吧？
1: 没有，你比护工可强多了。
2: 好好看看您的小院吧。
5: 哎呦，昨天晚上我还做梦梦见这棵树呢，这树叶都掉了这么多了。
2: 东厢房、西厢房、正屋，行，把钥匙给我，给你开门。啊，不干不干。
5: 没事儿没事儿，你我信得过。

0: 踏实了吧？
1: 踏实了，
0: 那咱回吧。
1: 你回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让你自己回去，我就搁家待着了。
2: 古月兰说完，自己走下来进屋了。
0: 您这能走路啊？
3: 我也没说我不能走啊。
0: 那你不出院？
3: 在医院待着多热闹啊，自个儿在家多闷得慌啊。
0: 那干嘛回来呢？
3: 医院再好，那也是医院。我在家里头多舒坦。
0: 行，那您在家舒坦，我回医院给您把手续办了。那轮椅你看？
3: 退了，我看他碍眼。
0: 行。
3: 哎，你还回来吗？
0: 回来，我一会儿回来。
3: 那我等你啊。
0: 行。
2: 马国良办完手续，又到超市购买了食品，回到了古月兰家，帮着打扫卫生。
4: 这屋里啊，一两个月没人住，这灰确实得扫扫。
3: 哎呦，真新鲜，一吃就知道是稻香村本店买的。我还就喜欢吃个酥皮莲，甜甜适口，太好吃了。
4: 您少吃点点心，给您买那个扒鸡。那保质期只有一个星期，还有那个酱肉肘子，真空包装的，能顶半个月吧。还有这坐便器，你试试这高低行不行？
3: 不用试，合适。你呀，你就先歇会儿吧。来来来来来，咱们娘俩说会儿话，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快点。
0: 行，反正要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告诉我，我打电话，我给你换。啊，
3: 瞧瞧这心细的。从吃到拉都制备齐了，
0: 这话怎么听这么别扭啊？
3: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0: 嗯，
3: 你说我看人准不准？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0: 怎么看出来的？
3: 你别看我这一个孤老婆子在这院子里待着，我岁数大，活得长，我见识多，我见识的人也多，我就觉得。你，我信得过。
0: 其实江小姐也信得过。
3: 她跟咱不是一路人，我跟她没话说。
0: 关强也不错。
3: 切，就他们这种小混子，他们打小和尿泥儿的时候，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打二里地以外就听见他们肚子里的算盘打得噼噼啪啪的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是在官场上混过的人。一身正气，你瞧，长得也排场。你瞧这眉眼儿，离我近点儿，离我近点儿。你看这皱纹啊，你这人不贪，另外呢，你还不好色。
0: 嘿，那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3: 那可不一定，吉人自有天相，那话怎么说来着？好人一生平安。你就这么好好的活着，大有意义。以后呢，我就把房子传给你。哎呦，你瞧，孩子给乐的呀！别急，别急，那房子没长腿，不能说跑就跑了。奶奶说给你就给你。
0: 这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那关系可大了。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0: 什么意思？
3: 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俩呢就定个协议。你呢也用不着什么端茶倒水的伺候着我，你就有事没事的过来看看。我要是碰到难处了呢，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过来帮帮我。我呢也不会让你白忙活。等到了我不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小院交给你打理。
0: 听明白了，就是您老呢，一人孤孤单单的活了这么些年，现在也活成人精人瑞了， 但是呢，你要真碰上像那天有个混小子过来欺负您呢，您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您得啊找个靠山。所以，您就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反正你也不吃亏，是这意思吗？
3: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你要是觉着空口无凭的话，我就给你立个字据，我的笔和纸呢？
0: 别，立什么字据？
3: 那我就立个遗嘱，摁手印、嗯。
0: 您老呀，把心揣回肚子里，我不惦记你这房子。
3: 小伙子，
0: 嗯，
3: 我老婆子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十几年，但凡到我这小院里来的，没有不是为了房子的。我要没有点真东西勾着，谁搭理我呀？要不是因为这个房子，我现在就是趴在马路上，你怕也不会来扶我吧？哎，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不是。
0: 是，您要是趴在马路上，那叫碰瓷儿。我就是想帮你，我也不敢帮，对吧？那现在这不一样，有人欺负你，我不帮你，那叫见死不救，那没人味儿啊。
3: 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0: 我就图个尊老爱幼行吗？我就图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行吗？这好好的话怎么现在说起来跟搞笑似的？
3: 搞不搞笑的咱们另说。
0: 嗯。
3: 可是就你这理由，说不通我呢。
0: 我呢，最近活得不太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很失败，我想在您这儿当回好人，听几句好话，这个理由行不行？
3: 我这老太婆活了这一辈子了，老了老了。我还真碰上好人了，
0: 这话说早了，我还真不敢应你。带着你的警惕性，咱们慢慢处。
2: 过了一天，沈运下班回家。
5: 回来啦。
6: 回来了。今天有个饭局，一个老板请我吃饭，
5: 嗯，
6: 我想带你一起去。
5: 我不去了，我也不认识人家。
6: 你认识，罗世峰罗总，以前跟老马关系挺好的那个。
5: 哦，好像是听他提起来过。
6: 那就去呗，不吃白不吃，很多好吃的。
5: 在哪儿请啊？
6: 在他们家。
5: 在家吃还行，那是不是穿着随意点就行了？
6: 错，家宴更得讲。
5: 那我穿什么呀？
6: 把你好衣服拿来，我帮你选。
5: 我哪有好衣服呀？就稍微好点的都在这儿了。你看，
6: 都在。
5: 穿那个我结婚那件旗袍，怎么样？对，就这件。
6: 演了点。
5: 他演了。
6: 嗯。
5: 这件呢？这可以配一身。这个是我那年去上海的时候。
6: 老气了，
5: 这不老气吧？还配这个？你看这粉色的这裤子，这多嫩啊！
6: 这粉有点太嫩了，
5: 又太嫩了。
6: 嗯，你这正是你最好的。
5: 反正我都是这样的，你看，要不然就是这大毛衣在家穿的。
6: 哎呀，没什么好衣服啊，里面。
5: 我平常大部分时间都穿护士服，也没什么正式场合。不去了，
6: 走，跟我去给你挑点漂亮衣服。
5: 哎呀，不去了，不去。
6: 听我。
5: 啊，去，走。
2: 两人来到一家店门口。
6: 怎么了？
7: 你看，这还什么定制？这多贵呀！谁来这儿买东西啊？还是去商场？
8: 我跟你讲，这家最有品位，就这家，听我的。
7: 哎呀，咱们去商场吧。
8: 哎呀，听话，咱们先看看再说嘛。
9: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哎，你好，你好。我跟我太太今天要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想挑身衣服，帮帮忙吧。
9: 好的，这边请。
6: 哎，

0: 刘丽丽穿了一条裙子走到沈韵的面前。
1: 真好看。
2: 哎呀，这不行吧，这太紧身了，这个
1: 太紧身更好看。
2: 同意。
3: 太太的身材气质很好，这件衣服很适合她。
1: 是吧？
4: 那这衣服多少钱啊？
3: 这件衣服是3680元。
5: 什么？
1: 就这件，买单吧。
3: 好的，
1: 谢谢啊。
2: 哎呀，不行，这都赶上我小半个月的工资了。
1: 偶尔一次高档消费，
2: 啊，真的太浪费了，我要换下来。
1: 丽丽，不许你这么说，给你买东西永远都不浪费，而且相信我，你穿上真的很好看。
4: 真的吗？
1: 恰如其分，比我想象的还好。真的，嗯。
0: 他们在酒店见到罗世峰，一起共进晚餐。
6: 嗯，闻的味儿不错。
0: 沈韵把酒瓶拍了下来，罗世峰莫名其妙。
6: 呀，沈主任，这是哦，
1: 好酒记下来，回头自己买一瓶尝尝。
7: 哦，沈主任喜欢就好，还需要自己买吗？我在波尔多那有一个酒庄，回头让他们直接送到府上。
1: 哎，不用不用，我这人其实对口腹之欲没什么要求，有了反而麻烦。
7: 这古人说，君子食物不以物食，像沈主任这样的君子啊，对于身外之物只会做他的主人，不会做他的奴隶。
1: 嚯，罗总儒商啊。
7: 哎呦，献丑了，
1: 出口成章了，你过奖了。嗯，来来吧，
7: 来，共同举杯。来，很荣幸能够请到沈主任、沈夫人。罗某呢，素来是仰慕沈主任的为人，真心的想和沈主任交朋友，区区薄酒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1: 好好吧，
7: 尝尝这俄罗斯的黑鱼子。
4: 啊，

怎么了？行，这东西越新越正宗，而且开始吃起来就很香了，它能提高免疫力。你不是老爱说叫冰凉吗？对你有好处，对女人特别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
1: 在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的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昨天，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所间乡中信小学校长葛香刚介绍，学校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今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预计26号返校。除此之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在一直积极地组织村民进行灾后的各项恢复工作。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消息，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的恢复，那么部分家中受损严重，其余村民已经陆续的恢复。那么部分家中受损严重，其余村民已经陆续的恢复。
2: 其余村民已经陆续返回。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嗯，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配酒，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啊，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3: 手机辐射会致癌，
5: 晚上吃姜赛砒霜。
6: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起来。
0: 把真相说给大家听哈。
1: 你诱发了一个痛风
0: 哦。
1: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龙，我们经常说的龙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它们啊能让你这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0: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1: 对，
0: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
1: 对对对。
0: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

0: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
1: 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0: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1: 哦，
0: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了果糖
1: 哦，糖又超标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当你灌下一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 生成尿酸
1: 哦。
0: 我们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的血尿酸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样同样的飙升。
1: 嗯，
0: 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天喝两罐以上含糖饮料的人，痛风风险比不喝者高85%。
1: 这么高？说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吧？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0: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1: 嗯，
0: 不见得。
1: 哦。
0: 这种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1: 嗯，
0: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是不是？
1: 对，但是也是要控制摄入量，你别每天吨吨吨的吃，那也不行啊，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0: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啊、蒸啊、煮啊，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才能预防这个痛风的是个关键。
1: 嗯，另外还有啊，有人觉得说这个患有痛风啊，如果说不痛了是吧？哎，病情缓解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呢？因为他觉得我不想长期吃药啊。
0: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痛风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降尿酸治疗需要长期的坚持，擅自停药会导致尿酸水平快速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长期高尿酸还会引发关节炎、肾结石，甚至肾功能衰竭。
1: 哦，
0: 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衰竭。
1: 哦。
0: 对，所以痛。逐步的调整降尿酸药物的剂量，
1: 嗯，
0: 定期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1: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风呢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元凶。
0: 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好像就
1: 有钱人才会得的病，
0: 会有的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大家富贵病，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因为他过去确实好好发育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
1: 嗯嗯，
0: 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1: 嗯，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

0: 过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1: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0: 初中的孩子，
1: 对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嗯，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1: 对
0: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
0: 了，
1: 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
0: 嗯，
1: 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那个单钠尿酸盐的结晶。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
0: 那我们关节出现剧痛的这个元凶是吗？
1: 哎，是的，这就是这些晶体啊，它沉淀在关节里面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外来的敌人，然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就是我们说的痛风的发作。所以痛风它完整的定义就是高尿酸血症加上晶体的沉积，再加上免疫反应。为什么免疫反应呢？就是说我们那天那个小朋友记得，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这么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

0: 对对，
1: 脚踝啊膝盖的很难、
0: 对对，
1: 脚踝啊膝盖的它本身它这个肌肉覆盖比较少，保暖性差，温度啊会比膝盖 更低啊，尿酸盐的这个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啊明显的降低，当关节局部温度偏低的时候啊，血液中的原本溶解的尿酸就更容易的这个析出尿酸结晶，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0: 是，
1: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这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被动的升高，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排出的量也自然地减少了，这两个因素叠加相当于血液中的尿酸就多了，又排不出去，所以容易诱发痛风急性的发作。
0: 是的，综上所述啊，这个痛风的问题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这个季节夏季啊，发病人群也是会迎来一个高峰啊。
1: 是的，这个痛风现在已经被认为问题了，它不仅仅问题了，它不仅仅让你疼一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尿酸长期的关节里面慢慢的形成痛风石，然后会破坏你的关节和骨骼，最终导致关节的畸形甚至残疾，另外这个尿酸盐结晶也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1: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就是大脚趾关节，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啊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0: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
1: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病人，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说在家里痛风发作了，你知道王医生，急性发作期持续约数天，大部分两周内缓解，间歇期或者慢性期他没有关节的肿痛
0: 啊，所以我就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上啊或者脚上这个痛风石那么老大一个了，是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自限性的，就是疼起来的时候虽然能让你满地打滚，浑身大汗，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它又疼痛感就消失了，
1: 对，
0: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有这种让你喘息的机会，就让人松懈了，觉得没事了，我扛过去了，我好了。
1: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痛风石手上或者脚上那么大，
0: 对，
1: 你不来看吗？因为他有一个环，他不疼了他就不管了，随便去。
0: 对，
1: 然后又疼痛，然后又好了，非不管去，所以越来就跟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哎，
0: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普遍要比女性高很多的。
1: 对对对，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就是
0: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爱喝酒夜宵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痛风的诊断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

0: 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1: 从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的情况来看，根据那个症状啊、实验室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会根据综合的情况来看，会根据综合情况来看。
2: 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这种找这个尿酸阴结晶的，这个我们平常还做得少。然后另外的就是超声还有 CT 可以看到关节里面一些通风时的结晶，或者说是我们叫双尾针，包括这种通风时我们碰到好多膝关节它疼痛，这种通风时，然后我们做关节镜进去看，那里面就是全是跟那个石灰粉附在这个关节面里面，
0: 就是那个结晶很多。
2: 你拿那个钳子在里面一刮刮刮，里面就全是这种灰蒙蒙的，全是石灰这些东西。
0: 你们是粉刷匠是吧？
2: 对，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0: 很碎的。
2: 就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腱啊，它都那么里腐蚀掉了，就是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2: 所以说这个这刚才说的双轨针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是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0: 就不典型。
2: 对，不是说我查尿酸正常的，我没有痛风，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液穿刺找尿酸结晶就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2: 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诊断，精准的治疗。
0: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同样一杯饮料。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2: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可以就知道了，现在普遍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物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用的。那药嘛，大家 三个，他说，哎，
1: 降尿酸的药
2: 啊，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1: 对，
2: 好的效果，
1: 嗯，
2: 而且你还要早期的进行干预。
1: 早期有多早？
2: 哎，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还
1: 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酸高了就得干预了，
2: 哎，
1: 不能等到痛风发作，
2: 哎，对对，
1: 是吧？
2: 哎，对对对，不是说哎我等发了再，那就晚了，
1: 嗯，
2: 就是，所以说要长期的坚持，还有定期的复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这病情控制住。
1: 嗯，另外关于这个痛风的治疗，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阶梯式治疗啊。那这个阶梯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2: 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
1: 嗯，
2: 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1: 嗯，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2: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嗯，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然后在 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后在缓解期的时候。

0: 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又在缓解期的时候。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时，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关节已经被破坏的很严重了，出现这种畸形，而且功能障碍非常明显，那手术也可以帮助你改善关节的功能，和外观，
1: 嗯，
0: 包括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老痛风了，年龄大了，比如六七十岁的，他来的时候那个痛风石都堆得跟小，那手上长了五六个六七个，
1: 天哪，
0: 跟小山一样的那么高，
1: 就完全畸形了。
0: 对，然后他还不来，他左手右手都有，他还不来，
1: 他等什么呢？
0: 他说我是因为这个痛风他已经感染了，而且
1: 并发症
0: 破了，流了一种叫石灰水啊，白色的水，淌出来，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1: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0: 对呀，所以说，
1: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0: 对，
1: 你得还得手术清创。
0: 对啊，又还增加了痛苦啊。
1: 对对，哎，其实刚刚哈，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他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0: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了，它形成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
1: 除吗？
0: 怎么说膜？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那不可能排。
1: 是啊，这个咱也不能瞎练，得有章法啊。
0: 对，所以呢，你除了要科学的锻炼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来复查，比如查血尿酸啊，肝肾功能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复查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你有没有病情的变化。另外就是痛风，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1: 对，
0: 所以你术后。也要长期的用药，并且要配合饮食的管理，才能够把病情控制住，防止它的复发。
1: 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不管是从这个防止复发的这个层面，还是说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讲的话，到了这个夏季啊，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 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运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海
2: 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行程，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
3: 祝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的糖，夜里会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夜里更容易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更让你睡不着。熬夜本来就是在消耗身体，再配上这几杯，那真的就是加速榨干自己了。首先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主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传达到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你白天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即便总量没超标，但它照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也许是解了馋，但确实是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奶茶、可乐、能量饮并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设计与你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呀，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身体处理糖的能力有昼夜节律，早晨最强，之后逐渐下降。同样的糖，早晨喝身体还能应付，夜里喝可就难了。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患者中，夜间肝脏合成脂肪的能力比白天更强，这时候啊，喝下一杯甜饮料等于是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脂肪。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糖饮料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相关。熬夜的时候咱们就放弃掉这一类含糖饮料吧，像什么可乐、雪碧、冰红茶等软饮料，果汁 NFC 果汁本质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 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果汁 NFC 果汁，
4: 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

0: 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此外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辆一直缓行到京沪高速的无锡东路段。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至董邦枢纽附近。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下面来关注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可能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呢，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那么最近呢，从刚果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服务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行史、可疑接触史等情况。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收益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收，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向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就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它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四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四门密封梁的焊点、四门密封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有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的回应不是喜欢，而是球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他笑着喝下去，把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当我看着你，就让我看着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至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27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大流量的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东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方机场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记者最近了解到，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五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3号，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

0: 哥，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
0: 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4: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6: 这里
4: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6: 生活方式
4: 快乐加速度，
6: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双房机场至无锡东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7: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8: 这里
7: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8: 生活方式
7: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22到27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十八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距离溧阳东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青龙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十点三十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十点三十，周六 广播陪伴大家，是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度过快乐的半小时，度过快乐的半小时。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0: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苏超激展正酣，我市各学校的班潮也不甘落后。最近市实验小学持续一个多月的班超足球篮球联赛迎来了总决赛。本次班超联赛采用三人制赛制，兼具灵活性与竞技性，覆盖市实验小学80个班级。比赛通过班级组队循环角逐的方式进行，其中1至4年级学生参加足球比赛，5、6年级学生参与篮球比赛。足球场上，小球员们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带球突破敏捷联动，传球配合默契十足，每一次精准的射门都引来场边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天吃到脆脆甜甜的莲藕，大家一定都很喜欢吧。不管是清炒藕片还是藕汤，都是格外美味的。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把藕切开，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圆圆小洞，从头到尾都是空心的，跟别的蔬菜一点都不一样呢。这可不是被虫子蛀了，那为什么藕会长出这么多空心的小洞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呼吸，
8: 因为它要呼吸氧气，它的氧气为了能进到它的里面，它里面就变成空心的了。
9: 它自己就是空心的，
10: 有便于它在水中生存。
1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1: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为什么藕？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 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为什么藕是空心？
9: 藕可不是普通的蔬菜，它是荷花的地下茎，一直埋在池塘的淤泥里生活。大家都知道，植物生长也是需要呼吸空气的，可是黑乎乎的淤泥里空气特别少，这藕要怎么活下去呢？而这些空心的小洞就是藕的生存法宝，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出门踏青游玩，总可以遇见不一样的美好风景。在宋代，一位诗人趁着初夏时节，行走在浙江三衢山的林间小路上，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耳边还有清脆的鸟鸣，惬意又舒心。于是呀，他就把这份旅途的欢喜写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古诗《三衢道中》，带我们领略初夏山林的独特美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跟着诗人去感受夏日山间的无限风光。
7: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六班的冯一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诗是《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来时路，天五声。整首诗满是夏天清新美好的景色，处处生机勃勃，特别惹人喜爱。
9: 雨绵绵，可是今年却天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诗人一开篇就写出了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阳光暖暖的，空气清新，这样的日子出门游玩再舒心不过了，让我们可以很快地感受到诗人满满的喜悦。第二句，小溪泛尽却山行，这句讲了诗人的游玩路线。他先是乘着小船，沿着清澈的小溪顺流而下，一直滑到小溪的尽头。没有水路可走，就下了船，改走山间的小路继续前行。泛尽，就是小船滑到终点。却，是再又一次的意思。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游玩的过程写得很清楚，让我们好像也跟着诗人一起泛舟溪上漫步山林。第三句，绿阴不减来时路，走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 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在山林小路上，道路了郁郁葱葱，浓密的树荫盖住了炎炎烈日，格外的凉爽。而且这一路的绿荫和来的时候一样的浓密，一点都没有减少，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有了这首诗之后，可以感受到初夏自然的美好，学会用心的去观察身边的风景，品读这首古诗，感受古诗词里的别样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天白石路。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星空里，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泰斗，他以笔为剑，写尽江湖侠义、人间温情，塑造了无数经典武侠人物，写下了一部部传世经典，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他就是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金庸一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把历史文化侠义情怀都融入到文字当中。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博览群书，精益求精的金庸。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家族文风鼎盛，十分重视读书育人。从小在浓厚的书香氛围里长大的金庸，自幼就酷爱读书识字，对文史古籍、古典诗词、民间故事都格外痴迷。别的孩童贪玩嬉戏，他却常常安静地坐在书房里，捧起书本，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一读就是一下午，即便博览群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素养。年少时期的金庸思维敏捷，文弱浅，伏案构思情节，刻画人物，落笔成文，常常写到深夜甚至凌晨。金庸创作从不敷衍应付，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他写武侠不只是编江湖故事，更把中华历史、传统礼仪、诗词文化、家国情怀融入其中。为了写好一个朝代的故事，他会查阅大量的史料典籍，考证历史人物、地域风俗、官职服饰，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句人物对白，都反复推敲修改，绝不随意杜撰。一部小说的情节布局、人物性格、江湖脉络，他都会在脑海里反复打磨，力求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每个情节都合情合理。即便作品连载大受欢迎，风靡全城，收获无数读者喜爱，他也丝毫没有骄傲懈怠。晚年时期，金庸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逐字逐句地修改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逐句的修改自己全部如句的修改自己全部删减冗余，完善情节，做事认真踏实的品质，多读书，多积累，踏踏实实的走好成长的每一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难念的经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

0: 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J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坏心，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再见。
3: 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
0: 和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王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嗯。19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
4: 大家说的这个很对，因为我们平常碰到一些老年人，还有年轻的人啊，中年人，他就是感觉喝酒没有毛豆啊，没有花生啊，感觉就是缺少了灵魂，
0: 下酒菜
4: 是不是？
0: 是，
4: 觉得哎，这些有什么有什么要紧的？
0: 而且感觉挺健康的呀，
4: 啊、
0: 挺素的呀。
4: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看科学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知道了。啊，这里面含着这个一些问题，
0: 嗯，
4: 比如说这个这个嘌呤含比较高的，比如说100克这个花生啊，含嘌呤含 50到100毫克。
0: 嗯，
4: 毛豆啊虽然低呢，但是这个100克也含有27毫克。
0: 嗯，
4: 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
0: 哦，
4: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龙，我们经常说的龙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它们啊能让你这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0: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4: 对对对。
0: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4: 对，
0: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啊。
4: 对对对。
0: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呢，到了但是呢到了夏天， 是吧？哎，感觉是吧？哎，感觉铁，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4: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0: 哦，
4: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果糖
0: 哦，糖又超标了。
4: 对呀、啊嗯，哎，他就说，哎，我脚疼，脚一看，哎呀，红肿，热痛，是不是？然后一看体型这么胖，
0: 嗯，
4: 是不是？一查尿酸，哎呀，500多，600多，
0: 天
4: 哪，就是。是
0: 超标多少倍了？这是
4: 所以说今天讲这科技，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
0: 非常的应景啊！而且到这个夏天了，是吧？刚刚讲到的什么小龙虾啦、海鲜啦、啤酒啦，或者是不喝啤酒的年轻的一些群体啦，喝饮料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吧？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4: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0: 嗯，
4: 不见得。
0: 哦，
4: 这种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4: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0: 嗯，
4: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
0: 摄入量，你别每天吨吨吨的吃，那也不行啊，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4: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蒸啊、煮啊，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才能预防这个痛风的是个关键。
0: 另外还有啊，有人觉得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卓伟全拼 FM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痛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痛风它其实呢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从而引发的一种剧烈的疼痛和炎症的反应。
0: 好像以前大家叫这个痛风是富贵病是吧？
4: 对，为什么叫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好像就有钱人
0: 才会得的病，
4: 才会有的病，
0: 对对对，
4: 是不是大家富贵病？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过去确实好发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0: 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4: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4: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呢，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0: 初中的孩子，
4: 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4: 对
0: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那个单钠尿酸盐的结晶，
0: 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引发我们的这个元凶是吗？
4: 哎，是的，这就是这些晶体它沉积在关节里面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外来的敌人，然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就是我们说的痛风的发作。所以痛风它完整的定义就是高尿酸血症加上晶体的沉积，再加上免疫反应。为什么免疫反应呢？所以说我们那天那个小朋友来，就是出现这种免疫反应导致的红肿热痛，就出现这些情况。
0: 是，而且刚刚这个王主任也一直在跟我感慨啊，说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太高了是吧？
4: 对。
0: 那究竟是有多普遍呢？
4: 这个是有统计的。其实高尿酸血症在我们中国的成年人里面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4%，但是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讲温度，温度呢就是我们是空调房里的隐形的推手。夏天呢痛风啊常在夜间或凌晨发作。
0: 对，这个好像比较普遍啊。
4: 对，
0: 睡觉睡得好好的，哎呀腿疼了。
4: 是的，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这些关节的部位啊，包括我们的脚趾啊，包括经常我们为什么都大脚趾来疼的，
0: 对对，
4: 脚踝啊膝盖的，它本身它这个肌肉覆盖比较少，保暖性差，温度啊会比躯干更低。而尿酸盐的这个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明显的降低。当关节局部温度偏低的时候血液中的原本溶解的尿酸就更容易的这个析出尿酸盐结晶，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0: 是，
4: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 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尿酸浓度倍增的升高，同
5: 使尿液减少。
0: 嗯，
5: 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4: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就是大脚趾关节。
0: 嗯嗯。
4: 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啊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
0: 嗯，
4: 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0: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嗯，
4: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病人，
0: 嗯，
4: 他这个痛风，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说在家里痛风发作了，你知道王先生，你知道这个是多疼吗？
0: 嗯，
4: 我说痛风有时多疼啊，他说我在家里打滚，
0: 打滚，哎呦，
4: 这是，所以说。哎，我当时我不相信，然后有一次在医院碰到一个人，确实
0: 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4: 嗯，是疼的犯真的，所以说这个痛风的疼痛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0: 嗯嗯，
4: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疼痛剧烈难忍，无法行走，
0: 嗯，
4: 然后单关节发病多见，关节局部红肿、发热、触碰时疼痛加剧，
0: 就红肿热痛嘛，就都沾上了是吧？
4: 对，
0: 嗯。
4: 有的 还出现感染，包括后面我们再说，
0: 嗯，
4: 感染什么呀？有的感染它就化了，感染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然它就化了，流出那种尸。
0: 天哪！
4: 嗯，热还会反复发作，如果不控制尿酸，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4: 哎，
0: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普遍要比女性高很多的。
4: 对对对，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
0: 嗯，
4: 就是
0: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是的，是的。
0: 爱喝酒夜宵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痛风的诊断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4: 嗯，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的情况来看，
0: 嗯，
4: 那个症状啊、饮食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方面。那症状的话，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那这个时候医生首先会考虑痛风，
0: 嗯，
4: 不过要如果但是你不能确诊，如果要确诊的话，那还得看你的血尿酸是不是高。
0: 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问到我哈，就是后来之后确诊说 他其实他的父亲得的是单独，
4: 嗯，
0: 就不是痛风，开始以为是痛风，
4: 但是他是一种是一种炎症，
0: 对对，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那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

0: 高酸的值，也有高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1: 嗯，就不典型。
0: 对啊，不是说，哎，我查尿酸正，哎，正常的，哎，我没有痛风，
1: 嗯，
0: 哎呀，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液穿刺找尿酸基金就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0: 哎，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
1: 嗯嗯嗯，
0: 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结晶，不管你的症状和尿酸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诊断痛风。不过你说，
1: 嗯，
0: 哎呦，哎，我不疼，可是我一点症状没有。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我尿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正找到了这个尿酸盐结晶，那就诊断你是痛风了，
1: 只是暂时还没有发作。
0: 哎，对对 对, 对，
1: 那个诱因还没有到。
0: 对对对。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项检查其实还是就是很关键的啊。
0: 对，不过除了这个金标准以外，那个双能 CT 也越来越被证实。
1: 双能 CT 和我们一般做的 C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这是可以特异性地识别出尿酸盐基金晶体在关节和周围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
1: 哦，
0: 那对于这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俩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游戏、翻小说、点个刷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
1: 我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痛风哈。提醒大家，夏季可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2: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就知道了，现在普遍大家知道的，包括在门诊上碰到一查尿酸，他说，哎，
1: 降尿酸的药，
2: 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1: 对，
2: 菲布斯达，
1: 很专业，
2: 本修马龙，
1: 但
2: 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但是呢，但是具体的怎么，但是

0: 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1: 嗯嗯嗯。
0: 但是具体的怎么？
2: 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降低尿酸，然后减少你急性发作的风险。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然后要多喝水，多吃一些碱性的蔬果啊。另外就是运动，运动的话要坚持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
3: 嗯，
2: 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3: 嗯，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2: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
3: 嗯，
2: 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3: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2: 是的。
3: 那就是患者在聊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考虑
1: 做手术的呢？就是关节畸形啦。
2: 手术的话，并不是你说，说一诊断的这个痛风就要去做。
3: 嗯，
2: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治疗就是无效，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无效，
3: 控制的不好。
2: 哎，或者是而且
3: 并发症
2: 破了，流了一种叫、
3: 哦。
2: 石灰水啊，白色的水，它老是淌出来，哎，他实在是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3: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对，所以说，
3: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2: 对，
3: 你得还得手术清创。
2: 对啊，又还增加了痛苦啊。
3: 对对，哎，其实刚刚啊，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他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2: 嗯，
3: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2: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的，它形成的结晶在我们的关节表面形成一层膜。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那不可能通过。我们一般把尿酸排出去是通过肾脏啊排出去。
3: 对，我刚刚想说，就像是什么什么肾结石一样。

0: 对吧？刚开始有这个小结晶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了，哎，你得多喝水，尽争取把这个结晶排掉。
1: 如果在肾脏里面的话，可以
0: 排掉，
1: 可以排，轻微的可以排，多了你也排不了。
0: 那关节里面就是压根儿就别想说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这个途径。
1: 对，
0: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把这个局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什么排掉、
1: 可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就是、比如说关节做一些关节镜啊，或者冲洗啊，
0: 冲洗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痛风的患者啊，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康复啊，恢复到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给大家把这个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行程，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啊，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啊我们会有效的来控制住这个病情，减少有关于痛风的复发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一次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一到晚上，
2: 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听空中讲堂。空中讲堂，
0: 水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辣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但却是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运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

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涉及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来感觉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跟没睡一样，第二天和身体代谢慢，热量更加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呀，天生不是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你唱讲样也已遇上，你未抗应，你实太紧张，自说不会打没把握的仗。你越怕浪费夜里梦长，这样压力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
1: 时间21:00，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重温经典，
1: 岁
0: 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

0: 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景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歌唱，不动声色，却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他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0: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就像一个人在午夜轻。
1: 都被风吹散了。
0: 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的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键，让这些老歌回荡在你的耳边。

玻璃心，演唱者杨林，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林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王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四十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唐文把病历递给了胡海洋。
1: 这是您的病历，
2: 你先看看吧。

0: 您得了宫颈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严重吗？啊，不，您不用回答我。
1: 您给我看这个病历是什么意思？今天您来，张总他，我来没有告诉他，我也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你生病的事情。目前还不知道。
0: 我能做什么？您说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1: 胡总，如果我说话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一定要原谅。您千万别这么想，有什么话您就直说。曾真真的是你外甥女吗？
0: 是，我亲姐姐的女儿。
1: 很好，很优秀，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她还去过我们家呢，挺好的一个姑娘。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不得不让你知道。什么情况？她和我丈夫的关系。
2: 晚上，张仲平回到家里，发现唐文不在家，他给唐文打了电话。胡海洋沉默了一会儿：“
3: 您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对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拿自己丈夫的这种事情开玩笑？
0: 这孩子，我一定找他问问清楚。您放心，我会给您一个交代的。唐教授，这件事我们共同面对。 我会去找曾真谈，我也会去找你的丈夫张仲平的。无论如何，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分开的。如果分不开，至少给我一条时间。
1: 心里很难受。我知道我这样找你很失礼，我也没有想到你就会这样。我承认，我现在害怕的，我害怕失去丈夫，失去家庭，我害怕我的女儿在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有一天会没有爸爸。 或者没有妈妈，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这么脆弱，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丈夫和家庭对我来讲比生命还重要。是，我思考过，我反反复复的想过，我跟张仲平20多年。 我们都年轻过，曾经一切的激情、爱情都淡化在亲情里了。我了解钟平，我也看到了曾真是一个非常率真、非常美好的女孩子，所以我完全相信他们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 我也可以理解他们之间是动了心的爱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会经常的有愧疚的。我知道我是自私的，可是我不自私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的状况就是，好比在一条河里，水很急，就只有一根救命稻草。 劝过自己，哎呀，放手吧，让吧。可是又不停的在想，谁规定的亲情就一定要让给爱情一条生路呢？这份亲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过吗？这亲情里面包含着我一生的时间，我一生的情感、尊严、信心。 还联系着我的一家老小，我不应该抓住吗？特别是在我有生之时，你说我应不应该为了这份亲情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有错吗？不，你没错。
0: 换做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曾真这孩子啊，父母不在身边，在这儿，我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我是他的舅舅，但更像他的爸爸，像他的妈妈。 作为长辈，我没把他管教好，我有责任。对不起，课堂教授，张仲平是你的丈夫，你完全有权利不让别人把他从你身边夺走。
1: 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实在分不开，至少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个过程。
0: 不，不行，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的，胡总。
2: 我还有一个请求，关于我的病，先不要告诉张仲平，更不要告诉曾真。张仲平看了看手表，又给丛林打了个电话。
3: 哎，丛林啊，花妹在家吗？ 哦，哎，你帮我问一下，你看这谁今天这唐文跟他联系过没有？他关机了，我找不着他啊。没有啊。哦，行行行行，好，没事了，再见。嗯。

0: 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哎，姨父，那个，
1: 知道吗？
2: 生病了，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前两天我陪姨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3: 结果说姨妈得了子宫肌瘤。
1: 不过医生好像建议姨妈今天去做个复，医生好像建议姨妈今天去做个复查，
3: 以便确认其实会不会是个。
2: 确诊什么？
1: 会不会是恶性肿瘤？也就是说是癌症。
2: 在哪家医院？
3: 重庆医院。
4: 夜里，胡海洋送唐文进城，在路过收费口时，已睡着的唐文醒了。
1: 都快进城了。
5: 啊，是啊，累坏了吧？要不再睡一会儿？
1: 哪睡得着啊？哪睡得着啊？嗡嗡响。

0: 张仲平回到家里，默默地坐在上了。他一把拿起了电话。
1: 他一直没回家，哥们儿，跟你说，唐文他得了癌症，不是他跟我说的，我刚从医院回来，找了熟人在。查看了他的病历档案才知道的，对，你不用过来，没事。
0: 同时，唐文也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唐文慢慢地向客厅里走去，他听见了张仲平和丛林正在通话。
1: 你说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混蛋，你知道吗？我想去抽自己啊！你说这么多年我都在忙活什么？我每天早出晚归，就是为了伺候那些人，让他们陪吃陪喝。为什么？就是为了赚钱。我对这个家，对我的妻子，对唐文，对我女儿，关心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很后悔。到了这一刻，我想给我的妻子，给我的孩子们能做点什么的时候，但是不给我机会了。丛林，你知道我现在心里边是一种什么感觉？

0: 相说。
1: 就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伸到了我的胸腔里，把我五脏六腑全部给掏出来了，我人空了，你知道吗？人空，我人空了，你知道吗？人空了的感觉，你懂吗？
0: 可为什么想
1: 哭？就是他妈那种万年俱毁，万年俱毁了，你知道吗？
0: 又为什么闪躲？
2: 张仲平已经泣不成声。
0: 我无法停下脚步。为什么不清楚？
3: 其实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特别爱他。我爱这个跟我相处了20多年的妻子，可是，一想到他现在要离开我，我恨不得癌症的是我，我替他去死。我这样的人才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爱他，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2: 站在一旁的唐文突然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仲平听到声响，回头看到了唐文，他走了过去，紧紧拥抱住了他。第二天，两人一起来到了医院，听了医生的建议。
4: 没什么。
3: 还没什么。快说。你想说什么？
4: 我只是在想，如果我要没生病，你还是对我这么好，那该多好。
3: 我现在觉着，我就是这样对你一辈子，都不够对你好。
4: 你千万别这么说。只是我在胡思乱想，可能我会走在你前边，不能陪你慢慢到老了，真遗憾啊。万一我要不在了，仲平你该怎么办呢？
3: 别那么傻，你说这些话得有信心。医生都说了，药物治疗是一方面，但是精神状态更重要。
4: 是。既然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应该好好珍惜，过好每一天。
3: 老婆，
4: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吧，仲平。我要你没有任何杂念的，不受任何打扰，就这样好好的。
3: 我答应你，你就放心吧，我会有倾尽我所有的能力，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
4: 这辈子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跟你结婚，我还是挺幸运的。
3: 幸运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我做的真是太不像话，你得原谅我，
4: 我求求你别说了，有你这几句话我就知足了。
3: 老婆，
4: 什么吗？

0: 一天，曾铮正在家里工作，门铃响了。
1: 谁呀？
2: 我，舅舅。
1: 舅舅，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曾铮把门打开，胡海洋在屋子里走了一圈。
1: 怎么了，舅舅？你找什么呀？

0: 他看到了墙上张仲平的照片，他生气地把照片扯了下来。
1: 舅舅，你想跟我说什么吧？
2: 去把孩子做掉。
1: 谁跟你说我怀孕了？我只不过是跟唐教授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怎么都当真了呢？听风就是雨，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没事吧？你拿这种事开玩笑？我告诉你，天底下不是所有的事都能拿来当玩笑的。居然用怀孕当挡箭牌，你可真够长本事的你。
1: 我就是想让那个人尽快的死心。
2: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真的没怀孕？
1: 舅舅，舅舅，我们俩都没有上过床，你信吗？
2: 我不信。
0: 张仲平夫妇在花园里准备烧烤，张小雨拿了两瓶饮料走了过来。
3: 你们越是故作轻松，我就越觉得紧张有压力。这种时间我还不如去背几道历史题呢。
4: 嘿嘿，我们可一点都没有故作轻松。你看今天这么好的阳光，你不觉得很享受吗？
3: 可是考的事儿。
4: 嗯。
5: 小雨，学习努力是好的，但是一定要争持有度呀。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心里老想着他，就做不好。

0: 曾真是不是怀了你的孩子？不可能啊！我跟他之间，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他怎么就能怀孕呢？
1: 别跟我耍猫腻！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敢做敢当。
0: 我没做，我敢做敢当什么呀？
1: 你既然知道自己承担不起，就不应该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0: 哥们。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64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5集。
1: 兄弟，咱俩这事儿必须得好好掰着。
2: 你别抬举我，兄弟，我要是你兄弟，我早把你给揍扁了。
1: 您要是觉得您这么能解恨的话，那您就来吧。
2: 怎么，你还真装爷们是不是？啊？
0: 张小雨和唐文在花园里聊着。
3: 嗯，妈妈问你个问题啊。爸爸对你好还是妈妈对你好？
4: 这叫什么问题呀、爸爸不用对我好，咱们家只要他对你好，你对我好，咱们家就能好。
3: 哎呦喂，看你这张嘴跟你爸爸简直一模一样。
4: 我爸确实很优秀，在我心目中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爸。
3: 是吗？
4: 嗯。
3: 那妈妈呢？
4: 妈妈，你呢？你是女人中的极品。
3: 极品？这个极品怎么讲呢？
4: 极品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妈妈，你看，你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他都能一如既往的对你好，其实是因为你好。
3: 哎呀，说的对，你谁都不得罪啊。小雨，你要是考上大学，就会离开这个城市了。到时候你会想妈妈吗？
4: 我考上大学，你和爸爸就到我的城市买房子，陪我读书。我可不能离开你们太久，我会不习惯呢。
0: 唐文站了起来，走到了烧烤架边，给大家烤肉。
4: 你怎么了？难过了呀？
3: 没有啊。
4: 知道了，你就是舍不得我离开你，是不是？
3: 当然了，你这么乖，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对吧？
4: 妈，等到时候我就让我爸陪着你，到我大学旁边买房子住。以后我出国了，咱们三个人就一起出国。总之，咱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
3: 可是我们早晚要离开你的呀，小雨。
4: 那不行，你们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3: 行了，开玩笑啊。
4: 妈，你看你又被我感动了。
0: 草地上，胡海洋和张仲平两人面对面的蹲着。
5: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想到。您说我现在还能怎么办？
6: 我请你不要再伤害他。
5: 我自始至终就没想要伤害他，我从来没想过。
6: 可你已经伤害他，
7: 你不但是伤害了他，还伤害了你自己的家，你的女儿，你的妻子。你想过没有？再这么下去会怎么样？
5: 是。您说的对，这正是我无法承受的。我现在更不能欺骗那个患了癌症的。

0: 你都知道了，他该怎么样对待曾真，不用再说了吧？
1: 我知道。
2: 胡海洋来到他的车前，准备离开。唐文走了过来。
3: 你们打架了？是。
4: 对不起啊，不过唐教授，张仲平跟曾真之间恐怕没有那种关系，所谓怀孕也是假的。
2: 但他们相爱是真的。
4: 对于你丈夫，我曾经敬重过，他聪明有智慧，本来可以成为我生意上的好伙伴，因为他心里有一杆秤，他可以把很多事物都摆得很平衡。可在感情上，他却出现了如此大的偏差。曾真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晚辈，更应该是他的晚辈，他怎么能……我虽然打了他，可我依然认为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2: 算了，不重要了。
4: 唐教授，你是个好女人，

0: 一天，徐毅和周欣然在拍卖的预展会外，看着稀稀落落的人群来到了场地。
1: 这来参加预展的人也太少了吧，我有点担心。
2: 艺术品拍卖又不是菜市场，不可能人太多。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哎呀，我现在担心的是香水盒那边的竞买人。我们一条腿已经迈进这个门了，只要有竞买人，我们就能轻轻松松赚2000了。
1: 一想起这件事情，这心里就慌慌的，总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2: 作为一个即将能挣2000万的人的老婆，这种慌慌的感觉可以叫激动、兴奋。哎，行，你在这盯着，我去联系几个竞买人。

0: 张仲平正在家里上网，他收到了曾铮的短信，问他人在哪儿。张仲平看了一眼没有回复。当曾铮没有收到回信的时候，干脆又给他打了电话。张仲平把手机挂了。此时唐文走了进来。
1: 哎，
2: 你都在电脑跟前坐了大半天了，起来活动活动吧。
1: 没事没事，你帮我泡杯茶好吗？
2: 嗯，好。
1: 对，
0: 唐文走后，张仲平给曾铮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和他见面。曾铮也回了保重两个字。一天，唐文在客厅里接到一个电话。
2: 喂，啊，是我。什么？
0: 江小璐又来到了中介公司。
3: 您能给买家商量商量吗？再多加点钱行吗？
4: 大姐，这已经不错了。
3: 原来不还说50万吗？怎么说来说去反而还少了，成47万了呢？
4: 哎，大姐，你也知道小区那个环境，还有年头都在这块呢。但是就这样，那个买家到现在还犹豫呢。
3: 行了行了，你让他别犹豫了。我卖。
4: 行，那你赶紧过来跟我把手续办一下嘛。
0: 张仲平和唐文开车前往擎天柱。
2: 你知道擎天柱，你会不会想起他？
1: 谁啊？
2: 夏雨。
1: 2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也不知道想不想。你老在我耳边叨叨，你我不想都不可能。
2: 你可以经常想起他。
1: 嗯。
2: 你老婆我连活人的醋都不吃，不会吃下雨的醋的。
1: 好，我不说这事儿。
2: 嗯，不说。你最近见他了吗？
1: 谁啊？
2: 曾铮。
1: 哦。没，没见。
2: 他不是说要亲自到咱们家来采访？怎么最近没消息了呢？
1: 我怎么知道？
2: 仲平，你不耐烦了？为什么呀？
1: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到擎天柱这儿好好看看玩玩，采访的事儿先不聊了，好不好？
2: 啊，好，听你的。
1: 哎。
0: 两人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擎天柱小学面前。
2: 这件事情你真的应该早点告诉我，也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1: 对，是我不好，我怕你不理解。
2: 我怎么能不理解呢？我和你一样在这个地方支教2-3年了。再说了，咱们真的没必要留那么多钱。不是有人说吗，孩子没出息留钱做什么？孩子有出息留钱又做什么？
1: 对，
2: 我们代替不了他们的生活，还不如把钱拿出来去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1: 嗯。
2: 哎，一会儿就去问问秦村长，这个还差多少钱？咱们回去就把钱给打过来，争取在下学期开学之前把它建好，好不好？
1: 好，我听你的。
2: 你啊。怎么不做贼也心虚呀、啊？夏雨也是我朋友啊。
1: 是是是，我错了。
2: 有时候我也挺想他的。哎，钟平，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小学命名为夏雨希望小学，对他也是一个纪念？
1: 啊，挺好，我听老婆的。
2: 早听老婆的不就对了吗？
1: 嗯。
0: 此刻拍卖会场里，徐毅正在举行着艺术品的拍卖。
5: 成交。下面是一幅画，浙江民间花鸟画大师鲍金荣先生的获奖作品《闲听鸟语》。 这幅画是全国花鸟大赛获奖作品，鲍金荣先生的画特别注重自然环境当中花鸟的运动和变化，起拍价100万，有无人应价？有无人应价？
0: 正在拍卖会现场的严若水走到一旁，给张仲平打了电话。
2: 谁呀？
1: 严若水。
2: 你接呀？怎么不接呢？
1: 懒得接，烦的。去看看去。
5: 有没有人应价？
0: 严若水走出了拍卖会场。
5: 120万一次。120万2次。120万3次。无人应价，丢拍。现在开始拍卖第59号拍品。
0: 拍卖结束后，周欣然拿着数据来到了徐毅的办公室。
1: 怎么样啊？
3: 扣掉我们自己安排人买回来的，一共成交36万2千，还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过来结账。
6: 这么惨，是不是算错了？
3: 我和廖会计反复算了3遍。
6: 那还不如上次小拍的零头，怎么会这样呢？
3: 买家来的实在太少了。而且他们一致反映，这一次大拍的拍品还不如上一次小拍的，真假难辨，尤其是那一批瓷器。
6: 不会啊，那个齐宇和我再三保证过，那批瓷器都是真的呀，而且大多数都有鉴定机构的证书啊。
3: 瓷器能作假，鉴定机构的证书不能作假是吧？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想了啊。一场拍卖会不成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好不好？现在关键是香水盒那件事不能脱节，这可是一环套一环的事儿。
3: 怎么套？
6: 胡海洋不是已经答应做我的竞买人了吗？只要这两天咱们再凑个200-300万，咱们就能把严若水的推荐函换回来。
3: 严若水今天亲自过来？
6: 是，我看见了。
3: 但他中间就走了？
6: 对，肯定是对拍卖结果不满意。
3: 怎么办呀？
6: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把齐宇要的钱给他。只要这样，那2000万就等于到咱们脚底下，咱们弯弯腰就能把它捡起来。可现在问题是，去哪儿弄那笔钱？你说，你爸这房子不都已经给你了吗？那江小璐为什么死抱着不放呢？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企图？不行，不行，咱们必须盯他，盯得再紧点，听见没？
0: 徐毅坐在车里给齐宇打了电话。
1: 您能别再催我了，行吗，小雨姐姐啊，齐老板。我知道你要出国了啊，你也知道这次艺术品大拍搞得非常杂，非常杂。你说什么？把1000万一次性都付给你。哎，我说小雨姐姐，齐老板，你这真有点坐地起价的意思啊。行，我知道，我说过的话肯定不食言，行不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那钱给你凑到。我已经有200万在你手上了，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担心我跑了吗？那既然这样，我把钱给你的时候，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推荐函，我们一手钱一手货。
0: 严若水和齐宇讨论着徐毅的事儿。
3: 他想拍卖推荐函，催得很急。
7: 那你就给他弄一张呗。
3: 姐夫，
7: 嗯，
3: 你就不能把这个业务真的交给他做啊？
7: 我没说不交给他呀，他那1000多万，我能让他白花了。可他非要这么急的要这个推荐函，那你只能给他一张假的。
3: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他。这小子 太爱耍小聪明，做事不讲规矩。你告诉他啊，如果他老老实实的呢，我就睁着眼闭着眼；如果他跟我玩花活，我就告他伪造公文，我让他鸡飞蛋打。
8: 会不会有问题啊？
7: 会有什么问题？
8: 难道他不会把这事抖出去？
7: 钱他赚了，他干嘛要抖出去？他乐着呢，他。
8: 那他要是赚不着钱呢？
7: 那就怪他命不好。
8: 姐夫，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
7: 怕呀，我天天都在怕，我一直都在提心吊胆。有些事情啊，就是你一只脚迈进去了，你第二只脚也得跟着进去，身子都得掉进去。好在我一直比较小心，情况应该在掌握之中吧。
8: 你只要能说服你自己就行，我相信你。
7: 哦，对了，你呀，你到了加拿大以后，立刻要切断和国内所有的联系。在你走之前，有些事咱俩还得分一下工。你呢，盯着徐毅，关于后续款尽快拿到手。我再找张仲平聊一聊，我看看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先走了。
0: 江小璐带着卖房子的钱来见徐毅和周欣然。
3: 我给你们凑到了一些，谢谢，谢谢你。
9: 哎，怎么才80万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咱爸那套房子怎么也卖500万吧？你就卖了80万？
3: 玉年那套房子我没卖，我卖的是我自己和老家乡下的房子。
8: 你对我爸的这份感情，我真的由衷的谢谢你。但我跟徐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非常需要这笔钱，不然公司就垮了。算我求你了，行吗？
3: 然然，
8: 要我给你跪下吗？
3: 不，然然，你千万别那样。
9: 你是不是想现在趁人之危把这房子霸占了？
8: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怎么说不重要，重要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你以为把房子卖了我不心疼吗？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公司垮了，徐玉垮了，我不能，你明白吗？你明白吗？然然，
0: 江小璐回到了公司，见到了莫大华。
10: 这些天来你一直愁眉不展，我看肯定是有很重的心事，能告诉我吗？
3: 没什么，没什么心事。
10: 没什么，你别瞒我了，还是告诉我。
3: 真没什么心事，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10: 这是什么意思？这你就太见外了。我和老周之间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
11: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10: 你现在是他的妻子，就是我的嫂子，
11: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对我说，否则就是陷我于不义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65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0: 心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公民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歌声日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1: 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10, 9, 8, 7, 6, 5, 4, 3, 2, 1, liftoff.
1: Get ready.
2: The levels of energy, the sound, increased.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
1: 不然，被盗顶呱呱。
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FM 88.8
0: 下来清晰的坐标，有直击人心的摇滚抒情，有细腻的经典情歌，也有关于感恩亲情的隽永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听一听这些曾经可能陪伴过我们很多年的经典好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就是很多男生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点的一位男歌手，他之前因为演唱会上了好几次热搜，他的名字叫做伍佰。我们要听到伍佰的这首经典的歌，叫做《浪人情歌》。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1: 细腻婉转，情绪的层层递进，把爱情的无奈、不舍和心酸刻画得入木三分啊，真的是堪称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之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流行音乐里，其实描写爱情的歌真的是数不胜数，而真正走心唱给亲情的作品呢，却格外的珍贵。我们

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一首写给亲情的歌，叫做《念亲恩》。接下来的这首是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一首华语群星共同演唱的，我越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华语群星的演唱作品当中最经典的一首，叫做《明天会更好》。这是一首公益的合唱作品，旋律采用了明亮的大调式的创作，线条舒展，充满希望，而编曲温暖大气，歌曲的走向呢，每一段都很有力量，而每一句歌词都带着对世界的期盼和善意，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温柔的印记，跨越年龄，跨越岁月，始终能够给人一种前行的勇气。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听到很多你们非常喜欢的一些男歌手和女歌手的声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哪一段是谁唱的呢？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华语群星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编曲著名的编曲大师，已故的编曲大师陈志远老师，作曲罗大佑，作词呢有罗大佑、李寿全、张艾嘉等等七个人来集体的创作。那么这是一首公益的作品。那么参与到这首歌的录制当中的一些歌手，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真的非常的大牌，比如说苏芮、蔡琴、珍妮、潘越云、陈淑桦、齐豫、齐秦、费玉清、黄莺莺、李健富、娃娃金志娟、王梦玲、郑怡、李宗盛、童安格、蓝心湄、张清芳、巫启贤等等等等。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所有唱片公司的壁垒，召集了来自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包括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它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他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他打破了这首歌最难得的就是他打破了不计酬劳，不分名次，只为同一件事合唱。那么录制当天，据说很多的歌手凌晨就赶到了录音室排队等候，没有一个人摆身段，这个的场面至今被乐迷奉为经典。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后，我们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听，依旧觉得那么的感动，那么的温情。我想在之后我们的华语乐坛，即便是再到了一个高峰，也不可能再有这么的。 OK， 接下来我们的流行经年册想给各位推荐。

0: 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4: 妈，快看，好多鱼啊！
5: 呀，真的好多啊！
6: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7: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啊。
4: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7: 好，咱们边走边讲。
1: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9: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华语乐坛极具意境美的女声经典歌曲，与空灵柔美的旋律构建出了诗意的画面，编曲轻盈飘渺，而孟庭苇自带一种安静治愈的力量，把淡淡的忧伤和温柔表达得恰到好处，是华语流行乐当中少有的意境和旋律双双在线的经典之作。

好，我们听完了这个气象公主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下面的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友情主题里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可能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听过啊，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采用了明朗的大调式的创作，旋律昂扬上口，编曲以乐队化的编制来呈现，吉他、贝斯、鼓层次清晰，充满了正向的能量。那么这首歌也唱出了最珍贵的友情，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国民金曲。

听完了周华健的这首《朋友》，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华语抒情歌里的温柔是深情的巅峰的代表，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编曲以轻柔的钢琴打底，那么副歌也极具感染力，让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情歌的代名词。我们一起来听阿哲张信哲《爱如潮水》。

听完了温润的细腻的爱如潮水，我们下面要听到一首充满力量和治愈感的作品，很多人都现在用正能量来形容这首歌，叫做阳光走在风雨后，唱歌的歌手叫许美静。这首歌的旋律温和向上，节奏平缓配器干净，给人一种安静的又坚定的力量，而许美静的声线自然真诚，没有华丽的技巧，却以最直白的情感打动人心，是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治愈系的金曲。我们一起来听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也迎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华语流行乐真正意义上的永恒经典。之前做过一个排名，华语流行乐当时有100首歌曲的排名这个排名是根据观众投票，可能有一些评委他们会有一些评语啊之类的，大众评审和专业的评审一起评出来的一个100首作品，这首歌就是排在第一位，而且它不管是在什么评比当中永远是第一位的作品，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也是很多的外国人唯一会唱的我们中国的一首作品，它充满了东方音乐的含蓄的美感。邓丽君她的声线温润甜美，演唱的时候细腻真诚，以最温柔的方式唱出了最绵长的情意，也成为了全世界认识我们华语音乐的符号之一。今天的流行经典册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温柔你的心，抚慰你的心情。流行经典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先来关注到气度方面，目前江心气度、五峰山气度、新阳高气度、镇阳气度因为江面有雾临时停航。再来关注到目前的长江路附近车流畅通有序，九华山路现在通行情况良好，孟溪路上车辆还不是太多，市区的其他路段珠芳路、南山路、天桥路、运河路目前道路畅通，通行秩序良好。提醒大家，雨天地面湿滑，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开始了，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音乐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一大早，各位呢，别把鞋子甩掉啊，得把鞋子穿穿好，因为一会儿呢就要出门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活力好音乐开启全新一周的生活。但这全新一周的生活啊，从早上一开门开始，就有点让人啊不舒适。那最近很多人都在怀疑说，这真的不是梅雨天吗？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真不是啊，今天还没有到梅雨季节呢，但是这个体感啊各方面都很像了啊。那今天的天气如何？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又怎样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情况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
0: 大雨是没有，补水喷雾是一直没停啊。今天早上我眼睛一睁，打开手机就已经看见镇江气象在哐哐哐给我发送这个预警啊，黄色预警信号。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是发布了暴雨警报、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不过呢，这个大雾的预警呢已经解除了啊，在今天早上的6:41。但是早上起来确实雾蒙蒙的啊。然后呢，天气方面，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呢，依然也是有雨的天气。温度方面啊，咱们这个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在28、2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也在23度左右徘徊。体感呢，确实因为早晚温差小嘛，确实是很闷热的。昨天呢，周伟老师还问我，你们开空调了吗？我说我得开呀，我这个家里边是吧，有一个旱娃，得把它开下来啊。但是呢，他说我这个电风扇啊，在开与关之间反复横跳，确实是体感不舒适。但是呢，你一到这个时候啊，就不禁想到了一首气象歌，叫做《情深深雨蒙蒙》。

0: 一边情深深，一边雨蒙蒙，一边提升自己的能量啊，各位。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呢又过得很快。你看看，五月份又结束了，六月份一开始，这2026年呢，过去一半了。你手头的事物还多吗？属于自己的时光又有几分呢？其实啊，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呢常常在无意识当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啊，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的时候，同样的24小时，你能够产出更多的自己，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几种提升一天能量的好方法，哎，让时间呢成为我们的复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s。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广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提升能量的好方法啊。首先呢，让你的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呢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比如说啊，花五分钟看点书啊，听一段早新闻啊，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这四个字非常的重要啊。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你的内心呢就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那这多出的一段时间呢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就是用行动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可是认真的。既然要早起，那得稍微早点睡是吧，晚上呢减少自己刷手机的时间，这样呢就能够节约出更多的早晨的空间了。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未完成的事哈。所谓的未完成呢，其实也不是说事情没有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呢，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你会反复的去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呢，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的问题方法呢很简单，要么就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告诉自己，我选择过一阵子再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情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来纠缠你啊。专心眼前的事情，哪怕只做5分钟，也能够让时间啊开始流动。你还可以节省决策的时间，每天你会面临很多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想一遍，你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把决策的时间呢节省出来。首先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的门槛，低于一定成本时间的事呢不要过多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此外，也可以把有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啊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呢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菜单，就可以不用每天花心思琢磨晚饭吃什么呀啊、嗯、就这些问题。哎，当你把这些解决掉以后啊，你就会觉得生活其实是可以轻松很多的。在广告之前，送上这首来自动力火车《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
2: 南区大道上，在九华山路口会比较忙碌一些。现在的黄山南路口南北方向车辆控制在6到7辆左右。目前的中山东路电力的交叉口四向车流会比较密集，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珠峰路上，在镇泰路到桃溪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特别看到电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最后提醒大家，因为江面起雾，镇阳气度、江心气度、五峰山气度、新阳高气度暂时停航。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那么这两天的镇江呢，闷热潮湿，黏糊糊，让人有一种入梅的错觉。好在周三雨水会停止，再次变成晴好天气。不过呢，昨天下午镇江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警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提，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题，那各位呢一定要

0: 要做好提雨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3度。
1: 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发射天线、电缆。
2: 天的正确方式
3: I like it。
2: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4: Let's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对于自己人生的把控啊，提升自己一天的能量。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呀，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时间成为我们的复利，哎，让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地去产出更多的自己。接下来呢，让我们试着做一做，让时间成为我们的复利，让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地去产出更多的自己。接下来呢，让我们试着做一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时间做，让

揣测别人的看法呀，比较秉车呀，班车呀，你可以听书，这是一种学习。那你陪家人聊天呢，是维护关系，对不对？无聊的时候发呆啊，哎，那是恢复自己精气神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想，你也就没有了所谓浪费的概念，因为每一秒钟啊，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这种心态，各位啊，一定要好好学习。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浪费》。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您，这套纪念币买
4: 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
5: 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

0: 想起我们了吗？
1: 想起我们了吗？
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4: I like it。
3: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5: Yes。
3: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6: 开启最后一个时间段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方鹏。海德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是被抛入时间的，人呢就是时间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时间本身。每一段时间都从某一个角度塑造着我们的生命，你怎么样去对待时间，其实呢也就是怎么样去对待生命。所以啊，尝试从细微的行动开始，去夺回关于时间的主权，去做热爱的事情，做真。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广播，为爱全程的。
1: 无阻力的状态，大家在上班路上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是高峰的趋势，车辆密集，通行节奏比较缓慢。解放路上，在镇东路口和大修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加，到达解放路口车辆会有积压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非常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天再见。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